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外。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爱，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Honeywel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Penang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又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1: 多

0: 感谢您锁定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那这个小时我们进入的单元就是心灵零距离。我们今天的题目很直白，直接问 AI 短剧你上瘾了吗？我们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
1: Hello 恩慈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OK， 很直白的，你有上瘾吗？
1: 有，哎，我上瘾啊，我没有上瘾啊，但是我有沦陷
0: 吗？吗？
1: 有。有看没有先？
0: 我也是有啦，但是我也是没有沦陷，只是会跟自己讲，其实明明同样的剧情，又是这个剧情，你还看，就会自己骂自己一下这样子。
1: 每次都是我重生了，
0: 对对对，或者就是被一群人很无理取闹的各种很夸张的欺负这样子啊，就是明明还就是比如说就是超级富豪，
1: 对
0: 啊，那个女的，然后就会被各种个人就是要 take for granted 啊，我就借你的花园办婚礼吧，啊、然后各种他就拒绝，他就各种无理取闹，就是想尽办法就是霸占他的那个花园，然后就要弄坏，然后过后就要报警，就是很荒谬的剧情，可是你就会一直看下去。
1: 对，
0: 我现在看到这种很多哎、欸，
1: 那不然就是穿越
0: 啊，对啊，
1: 穿越书本啦，穿越古代啊，
0: 然后就会就是你看了之后，你就会不知不觉就花了一点时间在那边，
1: 对，
0: 然后你后来就会觉得，怎么我又看了一部一样的剧，
1: 然后它的同质性就很高，
0: 很高，真的，可是你还是会看，最可怕的地方在这里，
1: 然后我们对它的包容点又很高，
0: 嗯，
1: 因为。我一开始我可是我觉得最近的 AI 是越来越进步啊。
0: 对，
1: 一开始的时候讲他哭，他可以整个眼睛红掉流血这样，可是最近的真是很唯美的一滴眼泪掉下来。
0: 但是我有些还是很夸张的表情，就是那种生气一秒瞬间那个脸就会很生气的那一种。
1: 可是我们包容他，
0: 可以，因为我们知道是 AI 嘛，所以我们对他的要求不会太高，我们不会说啊这个演技很烂，不会。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跟恩师讲，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节目。因为我们在短剧，因为最近大家问我你们怎样减压，我就想看 AI 短剧，然后全部就讲哦，我也是，所以看起来 AI 短剧已经是陷入了一个大家都会看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然后我喜欢看是因为它很短，
0: 嗯，
1: 然后它的故事又很相同啊，我就不用用脑，
0: 嗯，
1: 我觉得不用用脑这个状况是一个很重要。
0: 这个有点可怕，因为这个我上个星期就跟志祥有聊嘛，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哎呀那个人在心理能量要充电的时候就是要放空，让头脑不用工作，
1: 对，
0: 然后我就问他叫可以看 AI 短剧算吗，他就可是那个在索取多巴胺，你感觉在放空，但其实某个程度上身体是一直在追那个多巴胺，这也是为什么会上瘾或者一直想看的原因，
1: 果然是我的前辈了。
0: 他就说你有没有发现看了还想看，看了还想看，看了还想看，
1: 可是我觉得他对我们有负担的地方就是我看了，然后突然间儿子说还是我们突然间要出门了，还是我们临时要出门了，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掉，完全没有负担，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碎片的时间，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说没有负担也是因为你会觉得哎呀反正这样的剧情你也知道结果，就是不像以前的剧你会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1: 你就一直要追，那个是真的是追，这个是哦，我关掉没有负担，不然就会是哎呀是你的总会被你刷到，
0: 可能还是会回来这样子，是不是？
1: 对，
0: 或者类似的换个角色换个名字同样的剧情我看过好多这样子，
1: 我最好笑就是有一阵子的时候所有的 AI 的小三或者是二女配都是叫同样的一个名字
0: 哦， okay.
1: 所以你根本完全没有负担哦，看到那个名字啊他就是坏人。
0: 所以这变成了我们完全改变了我们看剧的欣赏模式哎，
1: 我觉得他对那个审美的部分，因为但是我后来我先生就有一次他看我在看，你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状况，就是我儿子会自己去想象那个空间打架啊踢球啊，就是看他想象，他就会想象一个画面，他就会手动，那我们就把那个状况叫比比补补这样子名词来的在我们家，因为我儿子会主动跟我讲妈咪这是 10 minute 我要比比补补你不要吵我 OK， 所以这是他的名词，然后后来我儿子就讲我每次看这些 AI 短剧不是很多华语，有时候那些讲得慢我们就会打快。
0: 嗯，对
1: 啊，然后他就讲我一直看几几长长的东西所以他比比不不我去几几长长这样子，那就变成我家一个状况。后来我有一次我先生跟我坐在他旁边看，然后他就讲哎呦你又来看这种几几长长的东西啊，我就讲啊这么累，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是空白时间这样子。然后来他看了，他就跟我讲 AI 短剧的人的样子全部都一样啊。
0: 是啊
1: 他就问我你分得出是谁没，好像就对哦，就是他的女主角跟男主角好像几乎都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对这个审美的要求就是会混淆。
0: 嗯，
1: 可是我跟他讲不出奇啊，自从整容盛行啊，那些电视剧的女主角全部都也是一样啊。
0: 嗯，
1: 然后我老公讲是咯，所以害人不浅，难怪你们可以接受 AI， 因为你们被训练了。哦，又对，
0: 一步一步演化的，
1: 一步一步
0: 审美，对不对？
1: 对，审美那边会影响。嗯，再来就是思考了。
0: 嗯，
1: 因为平时如果我们去看一些书本啊，还是什么，可能还会一句话引发你很多思考。
0: 嗯，
1: 可是 AI 短剧你不会，
0: 不会，
1: 它只会增加你的情绪。
0: 嗯。
1: 可是它是什么情绪？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跟你的家婆在吵架，
0: 嗯，
1: 我相信有很多骂家婆的短剧就会飘进你的电话。如果你那天跟你先生吵架过后，你就会有很多在讲男性什么不应该的短剧，就会飘进你的手机里面。
0: 嗯，
1: 我们都讲说现在手机，很多人问我，哎，淑清，你今天写这些东西是在写什么人？
0: 嗯，
1: 我讲你在电话许愿三声，可能他就会飘出来给你看。
0: 嗯，
1: 所以我们因为大数据的部分哦，所以，它其实没有让我们

0: 真的是他错。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我发现哎，短剧它很多，像我刚才说，就是那个剧情很多，当然可能每个人被推送不一样，我不太确定它的多样性有多少。可是通常看到很多就是那种一个人，然后就被各种无理的
0: 对待、
1: 欺压，对各种很荒谬的欺压，到最后你其实就是等那个 moment 让他出那口恶气就爽。
0: 我把这个归类成适合我们这些讨好型人看。因为我们就是受尽打压，就是等着反击的那一刻。所以他反击啊，我们就会
1: 爽
0: 爽。
1: 对，
0: 啊，就是适合我们这种。所以我们在讨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边想啊，不用紧，我忍你。总有一天我会有那高光的时刻。
1: 所以他是想要就是帮你度过那个很委屈的 moment， 这样是不是？所以就是真的这些 AI 短剧，我觉得它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要写出什么样的，好像以前可能拍片就追求的是
0: 意义
1: 呀、啊、反思啊、中心思想啊，但是可能
0: 或者是回应社会一些某些议题啊，
1: 对。但是现在可能 AI 短剧比较多是可能抓住人性，然后要共情你所经历的情绪。
0: 还我觉得共情啊，可能共情了过后就增加，然后他也
1: 叠加上去，
0: 叠加下去，然后他又会稍微的、慢慢的去改变你一些价值观，尤其是短视频的盛行，你会发现到我们对男生的要求跟对女生的要求，我在想哦，如果我拿那些家婆的手机来看，会不会是一堆骂媳妇的？
1: 也是，我最近就看到，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看了过后，他就会不断的推送我，就是各种恶家婆，就是很糟糕的家婆。我会一直看，就是我就想看到底家婆可以做到多离谱的这样子。
0: 到底这世界上有多少个凄凉的家婆？
1: 对，真的有这么糟糕的家婆？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0: 可是我相信拿家婆手机来看，应该是全部都是
1: 恶媳妇
0: 吧？
1: 是不是可能
0: 哎，所以他其实没有，他就会稍微的改变了我们的认知的刻板印象。我尤其是我们人类很容易对一些特定的东西是很刻板的。OK， 它改变了过后，其实你就会逐渐发现到它其实是会破坏那个关系的。因为我对这个老公这个名词的刻板印象有了，我对他的期待就不一样。所以他的关系其实是没有缓和到的，
1: 而且像你刚才说，他可能是更加的去加深那个对立，而且还让你同温层嘛。你看，你看很多，然后你就是觉得啊，全世界的家婆都是坏的，然后家婆全部的媳妇都是应该要被教的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大家好像就是在自己原定的认知里面更深
0: 。对，
1: 好，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哈，蔡健雅的《旧情歌》，稍回来继续再跟苏青聊一聊 AI 短剧。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来，我们的心灵零距离。我们今天呢，跟淑清要聊一聊的就是 AI 短剧。那为什么好像看这个 AI 短剧啊，会有一种看了还想再看看，明明懂剧情了还是想看？像志祥之前就说，就是在追多巴胺哦，可能就是。你会
2: 高光时刻，
1: 对，这个东西会让你产生多巴胺，所以你就会
2: 它是最没有负担，但是又会让你产生多巴胺，也最简单填补你的碎片时间的一个工具，你都在手机嘛，你不用额外再拿什么这样子，然后你也没有，你看完过后你又会我就
1: 爽，
2: 所以。可是我在要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为什么我们都会一直看 AI 短剧？其实有没有发现到，它就是我们在忙碌的时刻，一些碎片时间的填补，然后你一直看 AI 短剧，其实代表就是你的碎片时间是很多的，所以整个生活状况其实是忙跟片段式的，
1: 可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可以填补片碎片的东西，其实就是大部分我们都是用手机，
2: 对，
1: 只是手机你可以刷很多东西，但为什么 AI 短剧会让我们特别停下来要看那个东西？
2: 不用用脑，我觉得不用用脑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快，有没有人认同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很真，我非常认同，是因为它不用用脑，所以剧情都是这样。如果你突然间叫我在碎片时间去听一个 podcast， 我会觉得很负担。如果你叫我刷书，我也会觉得很压力。因为已经是很忙了，
1: 对，
2: 然后你突然间还要我看一些我需要用脑的东西，我就觉得哇。不适合妈妈，妈妈就是适合不用用脑的东西，
1: 就是要放，完全就是放空你的头脑，然后
2: 放空，
1: 然后看一些，就是给你一些多巴胺就好了，这样子，
2: 对吗？
1: 感觉上那个状态确实是应该是，
2: 它又没有负担，你可以坐着看，躺着看，在车上看，还是在哪里看？
1: 它其实某个程度是不是也是在给生活当中一个。情绪出口，因为你刚才说到的嘛，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情绪堆叠起来，然后没有抒发的空间。
2: 我觉得现在的人最多的情绪是累吧，对吗？不管是身体累还是心灵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累，如果你住在雪隆更累，开车累，
1: 塞车累，
2: 塞车也累，路途也累，你知道我的儿子去跟他的表哥表姐说，为什么你们觉得开车半小时较远，我们的雪隆少少都一小时？我想我，然后我的先生就很冷静的在旁边说一句，因为你是雪隆的孩子，你已经习惯一小时的车程。我突然间是咯，我生命花了多少时间在车上
1: 通勤，
2: 对吧？累，
1: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会比较容易被这一种能够让你好像松一口气的状态下去被吸引，
2: 对，所以他们说这么小孩子也越来越看手机，短视频，其实你如果有注意放下去看的话，其实现在孩子的心灵层面其实是累跟空虚，
1: 小孩也累，
2: 累跟空虚。
1: 诶，那小孩看的是哪一种类型的
2: 短视频啊？那些搞笑的短视频哦。他们可以看类似早期不是有个爆红像 Skibidi Toilet， 那种很猎奇的，最近他们看的也是这种很猎奇的，他们用那个滤镜把那个头放小，然后整个五官扭曲的，可是讲的东西是很搞笑，他们就是讲这些东西，我就问他这些东西对于你有什么意思，那他就讲不用用脑哦 I see， 然后又可以搞笑哦 OK， 完全跟我的 AI 是符合、只是我们 AI 短剧是有一点点剧情，
1: 所以他们那个连剧情都没有，
2: 就有几分是几个模式在对话，在搞笑，也是有少少的搞笑剧情这样。
1: 嗯，所以我们大家都陷入同一个情况，
2: 就我们跟孩子都一起沦陷嘛。
1: 对，
2: 所以有时候你回到家你累你会耍，他累他也会耍、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共情很多小朋友、嗯、因为很多小哎，不要给孩子看这样多手机、嗯、我知道不要给孩子看这样多手机就代表父母就要跟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1: 嗯，可是父母又很累是不是？
2: 对，你叫我儿子讲妈咪你跟我一起去夜游踏脚车，嗯，我就看着他，你可以不要搞我吗？因为我们也是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时代与其说对抗手机、嗯、我觉得更多是对抗我们的累。
1: 嗯嗯，对，所以要怎么样去，可能我们暂时还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去应对我们的累，所以我们就暂时只能用 AI 来
2: 填补。
1: 对，
2: 我们就好像孩子觉得累跟空虚的时候就会用这个东西来填补。嗯，所以讲到这个累的时候，换个方式说，诶，我们是否在这个 moment， 尤其是2026年的10月，嗯，10月要来了，我们是不是问自己，我们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快了？嗯，你快到有时候我们其实是追着行程在做事，嗯，它其实不是在回应或者是对抗自己的人性。嗯，哦，我常讲我怀疑地球自转变快了，我好像被地球的自转赶着我走、嗯、然后今天，而且那天的时候他们讲，哎，你知道10月要到了，我讲啊2026年要结束啊，
1: 哦，好可怕、啊、
2: 是，你就变成说是，其实是你一直在追节奏。嗯，你在追节奏的时候你累，你累了、嗯、你就看短剧来填补、嗯、然后我们太累的时候你叫我去做运动增加多巴胺，哎呀看短剧算了。
1: 但是比较捷径比较快就
2: 整个，因为我的身体都
1: 整个成本
2: 累，
1: 嗯，因为整个成本都比较
2: 低，
1: 对呀、啊，你不需要提起那个能量，提起那个安排，还有整个穿走去穿球鞋再走出门，就是整个东西，
2: 那你回来还要冲个凉、哎，
1: 对对 对，那个躺在那边往沙发一躺，手机一开，
2: 他就送你多巴胺
1: 了，对，
2: 哪一个比较值得啊？
1: 可是这会形成一个怎么样的状态，跟我们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又是什么呢？我们下一个小时回来继续跟苏青再聊一聊啊。现在听这首陈雪然的《青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首相表示，我国和中国应该把握投资和贸易合作新机遇。我国促请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确保缅甸难民安全被遣返。意大利实施涉及外籍学生比例的教育改革措施，引发争议。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形容日前访问中国上海以及杭州的行程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在发掘投资潜能以及加强贸易合作方面，将为两国带来广泛利益和发展。首相指出，马中两国目前的外交关系正在处于历史最佳水平，双方必须善用这个优势，继续探索合作机会，并且开拓更多的具有高度潜力的新合作领域。他说，我国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及峰会以及全球数码贸易博览会，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实力和能力。另一方面，首相强调他不会干预有关森美兰最高统治者职位的事务，任何涉及王室的争议必须依据联邦宪法以及法律寻求解决。他说，我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任何涉及州统治者的行动都不能任意进行，而必须遵循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与此同时，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强调，行政事务必须继续秉持法治和良好治理原则，确保所有行动都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进行。他说，森美兰州秘书 Datuk Muhammad Zafir Ibrahim 以及州法律顾问 Datuk Muzamma Mustafa Kama 遭到停职一事，凸显行政决策必须建立在清晰理解权限以及法律条文的基础上。他说，政府机构在做出任何行政决定的时候，必须确保相关行动符合既定的法律权限和程序。我国促请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缅甸持续不断的冲突，包括解决缅甸难民的公民身份问题。外交部长 Datuk Sri Muhammad Hassan 呼吁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协助收容缅甸难民的国家应对相关挑战。他说，我国持续关注缅甸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冲突，并且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为有关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他指出，必须制定长期解决方案，以确保缅甸难民可以在安全、自愿以及有尊严的情况下返回若开邦。他也强调，解决缅甸冲突以及相关人道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持续参与以及共同承担责任。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ri Zamri Abdulkadir 表示，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应该建立全面的知识伙伴关系，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他说，有关伙伴关系可以围绕五大支柱展开，也就是学生流动、科研合作、数码和科技教育、文明和文化研究以及人力发展。部长指出，两国如果进一步加强上述领域的合作，将能让两国大学发挥更大作用，通过他所强调的教育外交，成为连接中亚和东南亚的重要桥梁。政府目前正在积极检讨现有流程和系统，以全面推动商业申请转向线上办理，以避免企业家耗费不必要的时间向政府官员查询申请进展。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指出，政府将逐步取消不必要的程序，以减轻企业行政负担，提高办事效率以及节省时间和成本，同时大幅减少贪腐空间。他表示，如果政府要求企业不断适应变化并且提升效率，政府本身也必须改善公共服务和行政体系。 先来关注烟霾情况。截至今早八点，沙拉越西连景区总部是唯一一个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的地区，指数是152点。与此同时，全国共有6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包括马六甲、柔佛、槟城和吉隆坡。另外，吉兰丹、丹纳美拉、吉打、弗罗交谊以及登嘉楼部署的空气污染指数则处于良好水平。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东道主印尼昨天晚上在2016年国际足联东协杯 A 组第一轮比赛当中以2-0打败新加坡，取得开门红。印尼凭借主场优势和均衡的阵容轻松掌控了比赛。此役获胜之后，印尼取得3分，和早前同样拿下3分的我国队伍并列 A 组积分榜的前列。不过我国凭借较佳的净胜球暂时排在第一，印尼排在第二。我国国家队马来亚虎将在下个星期一28号和印尼展开小组赛第二场较量。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代表团在200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7个比赛日再次传来好消息，藤球队勇夺我国本届赛会第4枚金牌，为代表团在赛事进入关键阶段之际注入新的动力。这枚金牌来自男子团体藤球项目，我国队伍时隔36年再次登上该项目的冠军，上一次夺冠是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在奖牌榜排名方面，我国以4金1银5铜排在第11。国际消息，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这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是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没有接受至少2年幼儿园教育的外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完成至少3年学业的外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以及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的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以及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样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中国和美国同意进一步丰富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习近平说，这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丰富了双边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欢迎。教宗梁14世表示，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正在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14世指出，有些掌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的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14世形容，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也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南太平洋新卡里多尼亚附近海域在26号早上5点23分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还没有针对这次的地震发出海啸预警。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表示，我国和中国应该把握投资和贸易合作新机遇。我国促进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确保缅甸难民安全被遣返。意大利实施涉及外籍学生比例的教育改革措施，引发争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1: 做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我们的现场有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早安早安。
1: 恩赐早安，大家早安。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还蛮轻松的，而且大家都能够某个程度上面我相信有共鸣。我其实很好奇在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谁，或者你有没有认识什么身边的人是没有被这个 AI 短剧给荼毒的，有吗？你有吗？
1: 我先生我先生没有被荼毒，他现在没有被荼毒是因为他太忙
0: 就是他没有什么时间去看，他没有什么碎片化的时间，所以才没有看，是不是？
1: 应该不是吧，我觉得应该是你讲他没有看戏，他其实是有看戏了，就是他每个晚上会追戏但是我的先生的自制能力会比我好，意思就是他在追很紧张的戏都好，他时间到要睡觉他就会停然后去睡觉，明天再继续可是他不像我们这种自制能力不高的人，太精彩了，继续再继续再继续
0: 再看下去再看下去再看下去，
1: 对，所以我就不能追剧因为我追剧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看剧。
0: 对，所以我也是不看连续剧的，因为我以前就是一看就看
1: 就一直不
0: 看十个小时。
1: 尤其是最近的那种影片，如果我们买了一个 N 字头的，我们就可以从第一季追到完，
0: 是，
1: 所以完全不用停
0: 对，所以我不允许自己开始。
1: 我也是，
0: 是，所以我很多年都没有看，我就知道有这个毛病，
1: 所以我也是，所以我就不追剧，但是我其实是可以停的那种人所以 AI 短剧就对他失去了魅力
0: OK
1: 因为他对他反而觉得那些剧更有意思
0: 更好看这样，
1: 然后那个美观审美观等等其实那个更好整个剧情的运镜这些都好
0: 他就想要吃比较好的啦，就 omakase 就算不吃 omakase 还可以要吃一个 proper 餐厅吃好好的一餐他不要吃快餐呢，
1: 这个就是
0: 不要吃零食
1: 对对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就是会等的人都值得更好吧，因为我们这种等不了的人我们只能去偏向这种短时间的东西
0: 对好，我们看到在 WhatsApp 这边文青也有说 AI 短剧虽然换汤不换料的剧情看了智商降低了但是快乐增加了
1: 加一
0: 对，然后志伟就说所有的剧都看完了但还敢他说我们都看了还说没有沦陷，他说我们也算是沦陷好，那就我们没有上瘾了，沦陷但没有上瘾，
1: 我们还停得了
0: 对，
1: 所以我讲 AI 短剧会上瘾吗？我觉得这个我保留但是你讲它会沦陷吗？我承认然后因为同样的你只要用碎片的，以前还有自制能力的时候，不是以前还有一些气质的时候，那些碎片时间我们都是会去看一下书听一下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可是 AI 短剧来了过后我就要讲我干嘛用脑这样子所以智商降低或许是，然后还会影响你的价值观跟你的刻板印象也是某个群体的刻板印象也是它会不会破坏关系？ so far 我们还没有看到 AI 短剧离婚的案例
0: 我觉得他的那个影响力好像可能这方面是不是就比较有限一点，因为我们会觉得 AI 剧比较夸张
1: 比较夸张and then 他可以停我想讲他可以停，我们没有追到不能停这件事情所以然后会不会影响到亲子关系就你看你的短视频我看我的短剧，我们在共同的时间只是刷不同的东西可是如果讲到这边的话，其实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在倡导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容纳之窗什么容纳之窗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进入一个比较有气质的东西一点因为那个容纳之窗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承受力好像一个床如果你太极高昂的话，就是在上端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激烈兴奋等等这样子可是我们有一个状态，就是你是在床下的，就是你完全是低落没有能力没有状态，就是没有精力的一个状况所以有时候我最近在刷的时候为了上节目我在看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看到一半中间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我在看的时候我是为了剧情追啊还是为了填补时间？因为 你碎片时间嘛，其实你也做不到太多时间，还是因为我整个神经状况其实是刚才说的，就是累到在那个容纳之窗底下，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什么都没有动力做，我就开始去检测我自己，我发现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在下短，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动力啊，不管是身心其实就是累到没有动力啊，我才会去看 AI 短剧，如果我的情绪是比较高的，就是我还在窗内的，我可能就会去看一些时事的一些影片，就是谈论一下这个社会在发生什么事，等等这样子状况。所以原来我们在看不同的影片，其实它其实能呼应我们的内在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所以我就开始放一个眼睛去看旁边的那个儿子。我就突然间发现到，如果他刷那些很耍废的短视频，其实都是放学后或者是补习后，他回到来就是要废阵子他才会看。如果他的情绪比较回复在容纳之窗里的话，你就会看到
0: 什么
1: 足球比赛，足球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他对一些事情感兴趣，他在跟 AI 对话，现在孩子
0: 跟 AI 对话 ，OK，
1: 对，他已经是懒惰问妈妈，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什么吗？他就是你给我电话，我自己问 AI， 他已经看不起，妈妈又被 AI 取代了。所以可是他就是在问 AI 询问，这个状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原来孩子在动这些东西，有时候其实也是在呼应他的内心的一个心理状态。
0: 所以你可以透过他在看什么的时候，大概洞察到他是什么状态。
1: 对，我发现到，原来是这样，因为他的整个情绪没有动力的情绪，因为我们讲情绪是会移动的嘛，所以如果他回到去容纳之窗的里面，他就会看这个，但是如果他在很生气、很激动、很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会去看一些比较猎奇、比较暴力、比较血腥的一些影片。原来他，如果你在这边时候再问到他一句，你在做什么？他可能就，你发生什么事？他就可能就会讲，我有个同学啊，他 betray 我啊，这我很生气他这样。所以我会发现到，手指刷影片会比我们心里来的
0: 诚实，
1: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这个发现。
0: 我觉得我有一个发现是，像我之前可能会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就是在有一阵子就很喜欢看一些 podcast， 听一些 podcast，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难得可以听的时间，因为不然儿子在旁边我很难开来听嘛。那最近好像有点累，所以我会发现我就连洗澡我都听不下去，我就转换成歌曲，就听歌就好了。就不要用脑，所以就发现，OK， 我们在
1: 容纳之窗底下
0: 的状态，
1: 对，是，
0: 所以我发现听不进去，我有尝试听，但是我完全听不进去，
1: 对，
0: 所以我就换了，
1: 然后就换一些不用用脑
0: 的，然后就发现，舒服多了，这样，
1: 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刷的时候可以停问，问自己。我现在在，如果我有个容纳之窗，我现在状况在哪里？我是在容纳之窗底下还是上方？对，
0: 但你就会对自己的那个状态也更有理解一点，
1: 对，
0: 然后你也会更觉察，那你才知道说，你适合去为自己什么样的东西？
1: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那恩慈跟淑清今天就是在聊着这个 AI 短剧，你是否沦陷了、上瘾了？然后到底是怎么样回事？跟是一个怎么样的趋势哦？
1: 对，
0: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更加的觉察？当然，刚才我们第一点就是，从我们选择想看的东西去窥探自己的一个心理状量、心理状态啊，这个什么容纳之窗啊。那还有没有什么？就是我们无形中要提醒自己，到底看这个 AI 短剧要适而可止的一些代价这样子呢？
1: 因为追下去就。好，我这么说吧，因为如果在容纳之窗，我们是在低于容纳之窗的状态底下，其实我们就是不想动，
0: 对，
1: 你的孩子可能也不想动，这个状况除了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念，告诉自己啊、他是飘动了，他会起起落落，所以我现在在低的地方，好，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在低的地方太依赖 AI 短剧，其实我们是会不小心拉长，或者是陷在那个状态底下，因为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动，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不能动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给他动，
0: 想办法让他动起来。
1: 对，就是这个动不是看那种视频多巴胺的动，而是身体的动，运动的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做一些介入。同样的，就是你自己的时候，如果你看了一个，你在刷另外一个，你还发现到你都是在那一个状态的话，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关掉，出去散个步，或者是起身动动一下，可能自己的状态会更快的恢复。我觉得这是需要注意，因为不然你会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你不知道我有一次的时候，因为一直看这几集，怎么着嘛，我儿子就跟我讲，妈咪，你知道你以前的时候跟我说短视频 kill 你的 life and kill 你的 time， 你现在也是有一种被敲这样叮一下，哦，是我，他其实是在刺着我们的时间，他在 kill 着我们的 life 跟时间，我觉得这个是要我们提醒的，我们的允许我们在低落的时候，但是我们要不要用一些比较正确方式，或者是真正能帮助自己的方式。如果 AI 你看一两个你真的比较能恢复，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可是如果你已经刷了一两个小时，你还是很沉，躺在那边不想动，那你是不是应该换另外一个方式？
0: 就是要觉察这件事情。
1: 对，
0: 就是我已经看了两部了，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
1: 天哪，
0: OK， 你就要跟自己说一下，好，我现在应该要换一个东西。
1: 对，我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因为AI 短剧太多元了，因为它的成本很低，剧情是 AI 写的，影片是 AI 制作的，然后发布去YouTube 还是哪里，它就变成好像是一个被动式收入，因为你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所以造成太多人去制作这种 AI 的短剧，所以它太多元，然后它这个市场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可是我们回到去的是这个东西能帮我们一时，可能帮不了我们一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提醒的部分，
0: 而且它就是会像你刚才说，不知不觉杀掉你好多的时间
1: 呀。我觉得最可惜是这样，然后你整个过程其实你突然醒觉的时候，你会更压力，因为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东西其实你没有做。
0: 那你觉得它跟之前我们说看，就是现在是 AI 短剧嘛，其实在 AI 短剧夯行之前，其实就是有我们叫什么短影音，
1: 对，
0: 也是那种可能抖音啊30秒
1: 一分钟
0: 摇摇下就过去的那种啊，变装啊，就是，
1: 对对，
0: 也是有点类似像你刚才说不需要用脑，
1: 对，
0: 然后就刺激，然后就有多巴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他们也是会说，这类型的短影音会导致我们的集中力下降，然后耐心变低。
1: 其实
0: 我在想 AI 短剧会不会，但 AI 短剧其实也没有那么短，它可能不是30秒一分钟的东西，
1: 它是10分钟20分钟，
0: 对对对，但我在想这样是不是反向的 我们的集中力可以长一点，虽然它需要用比较浮夸的剧情让我们看下去，但哎，这样是不是至少我们扛得回去之前短影音的那种集中力问题？
1: 集中力哦，我觉得那个部分比较不太一样的是，只要你是用 screen 就是荧幕，其实它就会降低你的注意力，因为我们脑在 process 那个荧幕跟书本纸本的频率不太一样，所以只要你是用荧幕，它一定是会降低我们的专注力，可是降低专注力是一个整个时代的议题，还不是你个人的议题，因为我现在看书我也是用手机啊，因为手机带出门方便，
0: 对，随时可以看啊，阅读文章啊什么，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然后我觉得比较让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只要那个东西不符合我们看不下去，我们就会刷掉。所以其实短视频、短 AI、短剧等等，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状况。只要不适合我们，我们就刷掉；只要不适合我们，我们就去找别的。所以其实回到去，我觉得我们这种老人家还比较难影响了，但是for 小孩子，其实真的会有影响的。我不懂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到现在的孩子，他们其实比较专注自己，然后他们的不愉快还是什么，他们是直接说出口，骂出口，然后他们其实已经是缺乏跟同侪的互动。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一些短视频造成跟手机造成。
0: 你怎么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呢？
1: 因为我只选我要看的东西，我不要看的东西我就刷掉。
0: OK， 就是他很强的自我掌控着，
1: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0: 以我想要为出发跟中心。
1: 对，
0: 所以你讲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不喜欢的朋友，我把他刷掉。
1: 不是朋友没有
0: 你喜欢的
1: tap 这么顺从我。对吧
0: ？OK，
1: 因为我们跟人相处，人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嘛。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比较不太爱缠人，宁愿在家。因为那个 tap 顺从我，别人不顺从我。所以这个就助长了很多这样子的思维。
0: 是我最近也是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感觉到年轻的一代就是在社交上面就是有一定的障碍，然后我那时候也说，是的，因为我跟 ChatGPT 聊天更开心啊，
1: 这是真的。
0: 他不会顶我的嘴，他不会说我不好，他只会迎合我、讨好我，然后人与人之间相处一定会有摩擦，跟 ChatGPT 没有摩擦，
1: 只有你骂他。

0: 要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到那个我要其实已经是很被小孩子们因为这些东西放大很多，
1: 嗯，就是世界是围着他转，以前是爸爸妈妈围着他转，爷爷奶奶围着他转，但是朋友没有嘛，
0: 对，
1: 现在 ChatGPT 围着他转，科技围着他转，视频围着他转，
0: 对，
1: 所以就会更多的以倾向于围着他转的世界，
0: 对，哦，换个方式说，你问我，我现在爬出去跟别人聊天吃饭，跟我在家看 AI 短剧，我会跟你讲，我也去一下 AI 短剧啊。
1: 真的吗？
0: 因为没有压力啊。
1: 哦，但如果撇开就是有压力的朋友，
0: 好，就是，撇开有压力，
1: 就是有压，就是你如果跟好朋友吃饭的话，我觉得跟好朋友吃饭更开心啊。
0: 可是我觉得讲话很累啊。
1: 哦，但是有人能够连接耶。
0: 我需要的不多。
1: OK。
0: 对吧，
1: 啊，就是觉得你需要连接的不多，
0: 以前我们是需要参很多朋友，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朋友可以跟我是同频的，
1: 嗯，
0: 我就常跟他在一起，这是我们要去试错，
1: 嗯，
0: 可是现在我们不用试错了，你知道吗？
1: 因为
0: AI 短剧，
1: 短剧就直接给你满足感了。
0: 对，所以 我想讲的是那个填补时间的空间，
1: 嗯，
0: 已经是我们已经不需要聊天，哎，嗯，这样讲话好像有点
1: 好难过哦。
0: 它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
1: 一个走向，对对对。但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跟人深度连接的，所以 AI 短就是可以让我 kill time， 但是它给不到我那种
0: 深度连接
1: 的满足感。
0: 嗯，
1: 对，
0: 可能你是马来西亚少部分聪明的人。
1: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跟我同频出现，跟我连接一下。

0: 钱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2: 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9: 用10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0: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呢，恩慈今天跟淑清聊了很生活化的这些内容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 AI 短剧会有一些着迷啊，沦陷啊，然后要怎么样的去就是有觉察，然后看到自己到底在看什么东西，反映着我们的这个容纳之窗哈。那题目的最后，我们就让淑清来总结跟做一些补充。
11: 因为我觉得我因为近这一两年我的先生的行程是很满的，所以我就会回到去，我可以说我比较是真的是在做着全职妈妈的工作。然后在做全职妈妈工作过程中，我发现到妈妈们都是在追着行程，追着节奏，尤其是雪龙是一个塞车的一个世界，你就发现到你花很多时间在赶行程，在赶行程的时候整个状态其实是累的，其实有时候不止身体累，其实你的心也累。因为我们在开车真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什么熏陶跟滋养的部分，所以在这个累的过程中，我就告诉自己，不如我好好活着，只有好好生存，这样子好好生活在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我就会发现到那个 AI 短剧就会进入我的世界。可是它进入我的原因就是它不用用脑，然后它可以没有负担，而我就发现到其实它有它的好，可是因为我是辅导员嘛，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么废。所以我就必须去整理出为什么我会一直陷在这个部分，所以我才说原来这个世界不止你累，其实孩子也累。因为我跟孩子在做着共同的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学术跟那个世界的要求，尤其是少子化，我们全部大人就盯着一个小孩子，然后如果你的孩子是有稍稍的聪明一点点，他其实是可以知道大人的期待是很负担跟压力的，所以我才发现到其实原来我们两个都在一个容纳之窗底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刷这些影片，可是我们不想这样。如果你跟我一样有一些不太想这样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要适当的喊停停，我不能否定它的价值，但是我们适当喊停停，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帮我动起来，帮孩子动起来。然后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容纳之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手机不是耍废了，其实我们可以用手机做很多东西，这个是你跟我跟孩子都懂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还在跟手机抗战的话，这样其实应该是要回到去检测平时的容纳之窗，我们要怎样帮助孩子跟自己回到容纳之窗里面，就是合理的里面，我们就会去用手机去发挥价值。
10: 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手机只是一个工具，
11: 对，
10: 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它是双刃剑啦，你怎么去选择 哦，那你就不用去跟手机对抗，但是你可以主动的去选择一些对你的生活上面可能更有价值，你更倾向的，
11: 对，它是协助到你的，对，
10: 但前提就是你先把自己的容纳之窗照顾好，
11: 对，
10: 让自己的能量在线，那你就能够去做更多有创造力的事情啦。
11: 是，
10: 今天非常感谢舒青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11: 谢谢大家。
10: 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一首大子的《白月光与朱砂痣》。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创新，托尔曼尊重，可雅吉南信任，伊善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
3: 尼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西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向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他的家人致哀，悼念首相的兄长 Idris Ibrahim 逝世。夏巴斯发文表示，他对 Idris 的离世感到悲痛，并且向首相和家人致以诚挚慰问和祈祷。首相星期五向夏巴斯的慰问和祈祷表达感谢。马来西亚气象局表示，沙巴吉纳巴当岸县光木区今天早上5点32分发生 3.3 级地震，震源深度118公里。气象局表示，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危险。一名73岁老妇怀疑坠入骗局，被诈骗集团以可以获取神秘之财为由骗走8万 ringgit。瓜拉登加楼景区主任阿斯利·莫曼诺指出，受害者去年在脸书一个账号看到有关广告之后，通过 WhatsApp 联系嫌犯。他说，嫌犯告诉受害者这笔钱财可以用来装修房屋、偿还债务以及捐助孤儿。嫌犯随后声称有关款项已经汇入受害者的账户，尽管受害者查询之后发现账户并没有收到有关款项，但是他仍然相信嫌犯，继续汇款，最终损失8万 ringgit。国际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根据有关计划采取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从美国接受计划当天起开始计时。根据报道，计划所要求的美国行动大概需要4天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朗和美国可以针对最终协议开启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他说，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几乎降到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在扩大。普京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是最终是否出席则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能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5: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6: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5: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7: 喂，
6: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7: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5: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8: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9: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那出国的这个星期呢，我到了中国参访了当地的媒体机构，搭了高铁参与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当然呢也走走逛逛便利店小餐馆，我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经营面貌。那中国呢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当然也拥有相当多先进的交易科技工具，不管是点餐、付费、外送、快递、订阅，都有着相当高效率的方式，而且呢在实践在大部分的城市和门店上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商业上运用科技和现代的模式，重点在于提高效率，减低过程中程序对双方的时间和人力的损耗。这部分中国各地大至商业集团，小至街边的门店，都已经落地采用，便捷、无缝衔接、数据收集已经是交易过程当中最基本的事情。譬如在中国到餐厅吃饭掏出现金是会让店家为难的，去搭高铁也不领票检票，那直播、微短剧、短视频的盈利创造也因为科技在高速运转。这些都是很好的范例，让马来西亚的企业家可以思考如何在自己的企业上使用这些概念，达到加速交易的效果。当然，中国电动车靠这智能技术所打造的极致使用体验，也让这些产品快速地霸占市场，直接改变了汽车领域，让很多外国品牌的产品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期我们就来说说这些事，也说一说如何让商品走出海外，走进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薛进程。一趟中国之行让我看到好几种很不一样的赚钱逻辑。那传统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做生意赚钱嘛，就是东西卖得越多赚得越多。但我看到的其实还有四种完全不一样的赚钱模式。第一种就是靠效率赚钱，产品还是一样的产品，但是靠着仓储的前置系统的调度，把租金人力压到最低，同样是一单生意，但赚的利润反而更高，这就是即时零售的逻辑。第二种靠关系赚钱，并不是说拼命找新的客户，而是让老客户一直回来买。拉一个新客户的成本早就比留住一个老客户贵了好几倍，这就是会员和私域的逻辑。第三种就是靠供应链赚钱，表面上你卖的是奶茶，卖的是快餐，但真正赚钱的不是柜台前的那一杯饮料，而是你把食材设备卖给自己的加盟商，这就是加盟连锁最容易被忽略的逻辑。第四种就是靠内容赚钱，连店面都可以不用开了，只要有一个镜头，一镜头前面有人愿意天天对着手机说话，关注的人就会变成买东西的人，这就是直播电商的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中国完全落地，钱从不同的地方冒出来，有的是因为省下成本成为利润，有的就把顾客的信任转为利润，有的是因为别人进货成了你的利润，有的就是把别人的时间转为利润。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这个框架其实很实用。那么你又靠哪一种逻辑赚钱呢？如果这四种当中一种都不靠，那你可能会很辛苦。这个星期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中国是怎么做生意的。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首相纳德绪阿诺尔目前在中国访问，这也是他任相以来第四次访问中国，当然是因为中国连续17年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今年首八个月两国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1138亿2000万美元，也就是4566亿8000万令吉。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消费市场，是怎么样做生意的呢？首先，中国的无现金支付相当成熟，众所皆知，手机扫码支付已经不是新鲜事，但在中国的街边小店，扫码支付的使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呢？手掌付费你用过吗？你没有听错，继开发眼睛支付和脸部支付功能之后，在中国商店购物时，用户也可以扫描掌纹付费。我就亲眼看见了朋友在南宁一家小超市使用这种对我们来说很新奇的支付方式，他只是在小型的终端机上挥挥手，就抢先为我付费了。详细的解释一下，一个电子钱包的用户要先在商店的付费设备内注册绑定个人账号，记录手掌的纹样，开通手掌付费功能，然后在自己的手机完成身份和支付信息的授权，就算开通。以后用户不再需要带手机，只要对准扫描器刷一下手掌，系统通过搜集到你手掌上的纹路，识别你的身份，直接把钱从你的账户转给商家。据了解，用户甚至可以搭地铁刷掌纹进出站，乘车费用直接从电子钱包里自动扣除。根据分析，相比起刷脸支付，刷掌支付在安全度和精准度上都要更高一些，那是因为指纹识别读取的是你手指的表皮纹路，而掌纹读取的是掌心的血管纹路，能够避免暴露在外以及复制伪造。至于目前的人脸图像识别技术，则都是很浅层次的，造假成本较低，很容易出现盗刷和误判。相比起刷脸，掌纹支付的安全性也比较高，这也是中国众多移动支付巨头都在积极布局掌纹支付的原因所在。从这里可以看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几乎彻底淘汰了现金支付，未来主要的支付工具也许就不再是手机，他们在支付领域持续创新，也就是说，忘记带钱没关系，忘记带手机没关系，手掌有在，你就可以在我这边买东西了。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iFM 越听越爱，日理合集兰丹 FM 91.6。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说过中国的扫描付费，就不能不提中国的外送行业。先说规模，根据网络资料，2026年中国网上餐饮外卖市场预计达到18500亿元人民币，2025年全国的即时配送订单量就突破600亿单，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对即时配送服务下单43次。为了抢占市场和消费者，中国的外送平台竞争很激烈，大家都在打补贴大战，代价不小。有投行预测，一年之内几家外送平台的巨头都会亏损好几百亿人民币。也因为这样，外送骑手随处可见，送货送餐是争分夺秒，可见行业内的内卷现象白热化到了一个极点。而且外送已经变成了中国城市生活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之一。中国外送系统的设计值得我们细细去看。根据我的观察，首先是无接触收件。从疫情那几年开始，骑手把餐点放到大厅的架子上或指定的收件点，这是默认做法，不是特别安排。外送员不再等你下来拿，改变了整个外送的经济效益。骑手不用等人，能跑的单自然就多。再来，智能取件柜、社区驿站几乎到处都是。我还看过移动式像小萝莉那样的智能取件柜，被放在住宅区、办公楼外，甚至是在便利店附近，包裹送到柜子，收件人自己什么时候

第四，骑手被当成是看得见的城市基础设施，不同平台不一样的制服颜色一眼就能认出，专用的电动车道、停车位、等候区都是独立被标示出来的，某程度上已经大力为送东西这个模式重新设计一座城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颖，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哈？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

0: 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2: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3: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4: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星城。这个星期我们聊了好几种中国人做生意的赚钱方法，今天最后一集可能是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微短剧的商业模式。我参观了微短剧的集中地，他们在三年内就播出了超过10000部的微短剧，每个月的观看量都是破亿的。而中国微短剧的市场在2023年才370多亿人民币，而2025年直接冲上1000亿，第一次突破了这个门槛。而2026年预计会超过1200亿，每月活跃用户超过6亿3000万，平均每天看2个小时。以前微短剧赚钱的方式很单一，就是一集一集付费解锁，现在变成了4条路一起走：广告、付费、 IP 授权还有出海。其中免费加广告已经变成主流，平台的广告填充率超过90%，头部账号单集广告收入就能够超过10000人民币。中国出品的微短剧 APP 占了全球海外微短剧市场超过93%的收入份额。有意思的是，赚钱方式因地制宜。欧美市场的观众习惯付费订阅，一个用户一个月能贡献15到50美元，而东南亚市场习惯免费加广告，一个用户一个月可能只贡献3到10元人民币。但同一部剧，同一个平台，在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方式赚钱，这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道理。不是把一套做法硬套到所有市场，而是先搞懂当地人已经习惯的付费模式。另外，2026年光是 AI 制作的短剧市场规模预计就有240亿人民币，占了整个微短剧市场大约20%，用户超过2亿8000万。而制作成本因为 AI 就大幅降低，但监管也同步收紧。 AI 还在同步的运转和变化，接着下来会不会占据整个市场还不得而知。这个星期我们从便利店聊到外卖，从跨境电商聊到微短剧，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中国的生意人不管在效率、关系、供应链、内容和质量，能用的都会拿来尝试。你有没有这样呢？这个星期的启程 2.0 就聊到这里。通过超级大国中国的生意模式，你学到了多少呢？

0: 去。
1: 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根据有关计划采取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从美国接受计划当天起开始计时。根据报道，计划所要求的美国行动大概需要4天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斯海峡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朗和美国可以针对最终协议开启谈判。中国和美国同意进一步丰富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习近平说，这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丰富了双边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欢迎。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的。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说，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因为发生了很多的好事。美国很满意习近平这次的行程，相信中国也很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很好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他说，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几乎降到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然在扩大。普京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是最终是否出席则取决于国内情况。对于是否可能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成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国防部当天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配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教宗梁14世表示，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正在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14世指出，有些掌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的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14世形容，联合国以及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也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的课程。政府说，这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是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没有接受至少2年幼儿园教育的外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在意大利完成至少3年学业的外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外。 不过意大利总工会以及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以及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种植及原产业部部长德旭诺雷尼阿曼为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主持推介礼。他指出，通过一站式服务中心概念推出的这个服务柜台，能够将政府服务带到橡胶小园主身边，并集中各项服务于一处。他说，这让小园主能够更方便地获取资讯和咨询服务，以及提出和橡胶业有关的申请。截至目前，我国半岛地区已经举办了44场一站式服务活动。该部希望小园主参与活动不只是为了咨询，更能解决实际事务，而他们提出的每一项诉求也都会获得后续跟进。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由马来西亚橡胶局推动，主要目的是把政府服务进一步带到橡胶小园主身边。这项服务采用一站式概念，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政府机构柜台咨询和讲解，同时也设有技术展示及示范活动，让小园主可以在同一个地点获取和橡胶业相关的资料，了解橡胶业的新技术和相关发展，并办理有关事务。小园主就不必为了不同事项而往返多个政府部门。2026年的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第一场活动于9月3号在吉打州西县举行，并获得超过20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参与。政府之所以选择西县作为第一站，是因为当地拥有庞大的橡胶小园主群体。目前西县共有8761名持有橡胶交易授权准证的橡胶小园主，种植面积超过10800公顷。对于小园主来说，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不仅仅是一个询问问题的柜台，更重要的是能够直接获得政府部门的协助，处理申请，了解援助措施，并获得相关专业意见。总的来说，面向人民橡胶柜台服务就是把政府服务带到橡胶小园主身边，让他们少跑一趟，多办成一件事，同时让政府更直接了解他们面对的实际需求。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支持国家能源公司推行精明能源伙伴觉醒运动，通过这项公共教育倡议，帮助民众了解电费账单和用电模式，并鼓励更明智和高效的能源使用习惯。通过这项觉醒运动，符合资格的国能家庭用户受鼓励在今年10月和11月将每个月的用电量维持在600千瓦时或以下，从而进一步了解家庭用电模式，并找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空间。这项精明能源伙伴觉醒运动由国家能源公司推动，并获得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支持，主要是帮助民众更了解家里的电费账单和用电模式，同时鼓励大家养成更精明、更有效率的用电习惯。通过这项挑战，用户可以了解自己平时的用电习惯，并找出可以减少浪费、提高能源效率的地方。为了鼓励民众参与，活动总共提供20万令吉奖金给2000名符合条件的家庭用户，每人可以获得100令吉的一触即通电子钱包充值码。参与者必须连续两个月，也就是10月和11月，将用电量维持在600千瓦时或以下，同时国能账户必须已经活跃至少12个月。另外，国能公司也会比较参与者活动期间的平均用电量以及之前两个月的平均用电量，以计算用电量降幅，并以降幅最高者作为主要遴选依据。报名从9月10号开始，国能公司将在今年12月公布2000名符合资格的获奖者。值得注意的是，精明用电并不代表要牺牲生活舒适度，而是根据实际需要使用电力，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总的来说，精明能源伙伴觉醒运动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学会看懂电费账单，了解用电习惯，在省电的同时也为国家更有效的使用能源资源出一份力。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3: 都是别人送的。
2: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3: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2: 哈 ，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3: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2: 哦，肉食动物。
3: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玩。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毅。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 SMART 的11名成员于9月5号启程前往尼泊尔，协助洪灾和土崩受灾地区的搜救行动，任务预计为70天。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指出，这支队伍是特别组建的多技能团队，涵盖搜救、无人机操作、后勤、通讯和技术支援等专业领域。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成立于1995年8月1号，成立背景和1993年发生的吉隆坡淡江高峰塔公寓倒塌事故有关。当时的灾难凸显了马来西亚面对大型建筑倒塌等重大灾害时对专业搜救能力和设备的需求，因此政府随后组建这支专业队伍。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最初隶属于国家安全理事会，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马来西亚警察以及消防与拯救局的精英人员组成。2015年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成立后，这支特别搜救队也正式纳入国家灾难管理机构旗下。这支队伍主要负责搜索和拯救任务，尤其是大型灾害、建筑倒塌等需要特殊技能和专业设备的行动，同时也具备陆地、水域及空中救援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在2016年获得联合国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的重型城市搜救队的认证，成为东协第一支获得这项认证的队伍，也代表马来西亚的城市灾害搜救能力获得国际认可。多年来，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除了参与国内灾害行动，也曾经前往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尼泊尔及缅甸等地执行国际人道救援任务。面对灾难，特别搜救队成员总是争分夺秒，而每一次出动背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废墟、洪水和灾难现场把生存的希望带回来。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卫生部宣布，砂拉越境内所有飞行医生服务 FDS 将暂时停止运作，已展开调查及检讨相关安全和运作机制。卫生部部长 Dr. Sukrifi Ahmad 发文告指出，在飞行医生服务停止运作期间，医疗后送服务仍然将继续通过卫生部和消拯局的合作下进行。他说，卫生部也将和马来西亚军队进一步探讨使用军队资产将需要紧急治疗的患者转移到合适的医疗设施。卫生部将对砂拉越整体飞行医生服务的服务模式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合约、治理、运作安全、覆盖需求以及现有服务提供模式的成效。飞行医生服务主要是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居民也能够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砂拉越地广人

期，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便，有些社区距离医院和诊所非常遥远，陆路或者水路都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因此当地早在1973年就开始推行飞行医生服务，通过空中交通把医护人员和医疗服务带到偏远社区。这项服务的重点不只是飞过去看病，而是作为偏远地区医疗服务的重要延伸，主要包括基本医疗检查、治疗以及一些预防和健康照护服务，让偏远社区的居民能够获得较及时的医疗协助。从实际运作来看，飞行医生服务也面对沙拉越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挑战，包括交通、天气、偏远地区的覆盖范围以及医疗团队和相关航空运作的协调。因此飞行医生服务对沙拉越一些内陆社区来说，是连接他们和公共医疗体系的重要桥梁。总的来说，飞行医生服务就是通过航空交通把医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带到偏远社区，让交通不便的居民也能够获得医疗照护。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1: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2: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爱FM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FM90.5。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卫生部部长 Dr. Sukrifi Ahmad 强调，随着飞行医生服务行动暂时停止，已展开调查、审查及全面评估。卫生部继续加强与消拯局的战略合作，以支持紧急医疗后送服务在沙拉越内陆地区依然可以顺利进行。消拯局早前指出，已经部署2架空中交通工具，优先支援沙拉越内陆地区的紧急医疗后送服务。紧急医疗后送服务就是在病患情况危急，需要尽快接受进一步治疗的时候，把病患从事发地点或者一所医疗机构转送到能够提供适当治疗的医院。一般的医疗转送可以通过救护车进行，但是如果面对偏远地区交通不便，或者病患需要争取时间的紧急情况，航空医疗后送就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卫生部的资料，马来西亚的紧急医疗服务涵盖院前医疗服务，包括紧急救护车服务、第一线应急人员、紧急医疗反应以及医院之间的病患转送。部分紧急医疗体系也会配合航空服务，为有需要的病患提供更快速的转移。以直升机医疗后送为例，除了负责把病患送往医院，相关行动也需要医疗团队、飞行人员以及后勤单位密切配合，确保病患在转送过程中能够获得必要的医疗照顾。在我国，一些航空医疗服务也特别针对偏远地区以及陆路难以抵达的地点。消防及拯救局过去推出的紧急医疗航空救援服务，就是为偏远地区、原住民村落以及需要紧急医疗救援的情况提供支援。因此，紧急医疗后送服务的重点不仅仅是把病患送到医院，更重要的是在黄金时间内把病患安全快速地送到适合的医疗设施，争取救治时间。总的来说，紧急医疗后送服务就是连接现场医疗团队和医院的重要桥梁，在紧急情况下为病患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位于沙巴金纳巴当岸的库尔木地区，在今天清晨5:32发生了3.3级微弱地震。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这次震央位于北纬5.1度和东经116.8度，震源深度为118公里。气象局表示，这场地震没有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金纳巴当岸消拯局已经在今天早上在被鉴定存在风险的地区展开巡逻和监测，检查结果显示，经过检查的建筑物没有发生坍塌或结构损坏。马来西亚促请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效力的多边贸易体系。外交部长德什莫马哈萨说，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决定未来发展方向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我国外长今天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另外，外长提到，马来西亚强调国际法不能被视为可以随意接受或拒绝的选择，也不能只在符合特定一方利益时才予以遵守。他说，如果要让这个体系继续保持相关性并发挥作用，就不能任由有罪不罚的文化持续下去，反之必须维护问责原则。泰国首相阿努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呼吁改革联合国，强化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并强调应该透过对话与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阿努廷表示，当前全球权力更加分散，战略竞争加剧，国际规则承受压力，科技和气候变迁也正在改变社会，因此在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重建信任是关键。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函欧盟各国能源部长，警告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呼吁各国考虑采取措施抑制能源需求。约根森在信中表示，欧盟各国政府必须加强今年冬天的准备，并促请各国考虑采取或维持相关措施，以维持天然气储备注入或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相较八月下降近4个点，是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午12点07分。这个小时是周末就爱饭，由 YY 陪你一起度过周末的4个小时。不晓得大家昨天有没有看到月亮呢？昨天我在回家的路上就非常努力的想要找一找中秋节，也就是8月15的月亮，但就发现什么都看不见。而且不仅仅是我哦，我在回家的路上就看到有好几位邻居啊，其实都站在门口一直都在抬头望天，甚至还有人在点蜡烛啊，又或者是呢非常努力的往四处观望，就是为了要找到那一轮明月。但是呢也许昨天啊天气还是十分晴朗的，可是呢还是有云层遮住了月亮，所以在我所居住的地区没有办法看到明月。那不晓得昨夜你有没有看到月亮？如果看到了，可不可以和我分享你有没有拍下任何的照片？又或是昨天你是不是也有吃下月饼啊？又或者是有没有和家人拍了什么样的照片？还是昨天你到了牵手过中秋那里，有没有和我们的同事合照呢？都可以发送到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动力火车以及格西瓦所演绎的《玫瑰玫瑰》。

0: Honeywel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槟城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1: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的歌曲是艾薇所演绎的《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婷。刚刚就问大家，在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月亮呢？来看看我们的朋友都说些什么。这位朋友是文莱的 Michael， 他就说昨夜他在文莱那里啊是有看到满月的，但是呢看起来这个月亮啊好像还挺小的。那他看月亮的时间呢是晚上8点，而这位朋友呢是青化，他就说哎呀没有看到月亮，看来啊月亮是害羞了，有那么多人在等着他。但在今天早上起来还是有看到月亮的，但是呢就有些迷迷糊糊，好像没有看得特别清楚。刚才呢我们也问朋友啊，昨天有没有到天后宫去参与我们的牵手过中秋呢？这位来自吉隆坡的黄先生就说昨晚有到现场，现场呢氛围非常好，非常热闹，还说自己啊有上台玩游戏拿礼品，恭喜恭喜啊。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来到天后宫参与我们的牵手过中秋，也许你是在外地的朋友，之后呢也可以到我们 FM 的社交媒体，无论是脸书又或是 TikTok 或是 IG， 我们都会陆续上传一些照片啊又或是影片，可以先把我们的社媒关注起来 AIFM 的 Malaysia。 那和大家聊完中秋节的事啊，既然中秋节已经过去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娱乐圈的事，大牌朋友圈。这个小时要继续来和你关注娱乐新闻，先来说一说合体这件事。有没有哪一档节目是已经停播了但你非常想念，又或是有没有哪一个组合是你非常希望他们再次合体的呢？要说的就是康熙这对组合，由蔡康永以及小 S 也就是徐熙娣所搭档主持的经典综艺康熙来了，从2004年开播到2016年停播，陪伴了观众长达12年的时间。而在停播时，许多人都表达了非常不舍。近期就有消息指出，两人是有意共同再开一档新节目的。而这项企划的这个幕后推手啊，是大木影艺执行长，也就是林玉玲。蔡康永在这之前就在上海出席活动时被粉丝追问，那他也亲口透露再谈了，再谈了，大概3-4个月吧。而他们呢就预告在几个月之后应该会有好消息，那个时候呢粉丝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不过在新闻出来之后，蔡康永的经纪人就澄清，哎，没有没有没有，当时的回答只是属于鼓励的性质。但是同时经纪人也强调一切都有可能，也就是没有把话说死，但也没有确定一定会有这一档新节目。小 S 呢就透过经纪人回应，表示自己一直都非常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和蔡康永合作，对于重新合作这件事他也觉得非常期待，但目前是没有证实有确切的新节目规划。而此外就有人传出新的节目应该会在 TVBS 的欢乐台播出，而且还会开放让观众进摄影棚来录制。这个时候呢 TVBS 方面呢就低调的回应表示，如果这件事真的啊发生了，那他们是乐见其成的。而大家都没有把话说死的情况，就让粉丝们又有一些期待又有一些不敢期待，毕竟就害怕受伤害嘛。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康熙来了》？在过去我是没有看过这档综艺的，但是呢，最近就发现啊，其实这档综艺在我们的串流平台，也是在 YouTube 上是可以观看的。现在它已经成为我的下饭综艺了。虽然没有在2004年到2016年期间看过这档综艺，但现在再重看，依然会觉得非常的经典。两个人的搭档也非常有默契，看起来呢，就是每一次看都会让我爆笑，也会觉得，哎，这两个人啊真的就是一唱一和，非常有趣。那你有看过这档综艺吗？你会希望他们两人再开一档新的综艺吗？还是你觉得现在小 S 自己的综艺也挺好的？因为小 S 也有一档综艺叫小姐不惜地，那他就和派翠克搭档，去年两人也拿到了金钟奖的最佳搭档最佳主持人组合，所以其实现在小 S 也有了新的规划。不晓得老搭档的合作会不会让他们有更多新的火花呢？也不晓得这档节目最后是否真的会啊，如粉丝们敲碗那样成功出试、成功面试了，我们就只能再等进一步的消息喽。在那之前，来听听这首歌吧，有的是 艾薇 芬蒂，也就是小 S 所演绎的《一个人》。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多拉乌巴迪拉萨
6: #拒绝非法药物。
2: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牌朋友圈。听过的歌曲是汪苏泷所演绎的《一笑倾城》，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段和朋友们一起追剧的日子。我想那年你如果喜欢追日剧，你一定也看过这部电视剧，那就是由郑爽和杨洋所主演的《微微一笑很倾城》。那段时间正值顾漫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巅峰期，除了《微微一笑很倾城》之后，还有《何以笙箫默》《姗姗来迟》等等等等。不过郑爽也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女主角，在2021年就接连爆出代孕、弃养还有逃税等等的争议，而中国官方也将她列为劣迹艺人，随后呢就全面封杀郑爽，而她的演艺事业也因此停摆。而由她和杨洋所主演的这部剧，也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同样是受到牵连，在网上是被下架的。但是近日哦，这部剧集就重新上架，还改名为《一笑倾城》。而重新上架的剧集不仅是更换了剧名，把画质提升到了 4K， 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把女主角的脸用 AI 的技术换成了新人演员王珠月。不过由于换脸之后的效果不自然，不少网友就直指这个人物表情非常僵硬，脸部的表情啊和肢体动作也难以衔接，观看时是充满违和感的。而面对换脸效果引发的大量负评，有网友就认为王珠月和原本的角色形象差距是太大太大了，无论是颜值又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表现，完全和郑爽啊不在一个档次。不过呢，也有不少观众表示，那些年他们追这部剧主要是为了男主角，也就是杨洋，那现在呢可以说是铁打的杨洋，流水的女主角，所以即便女主角换脸了也不影响重温剧集，只要可以看到杨洋就可以了。而且这部剧在推出时，虽然正

也向大家道歉，但现在他已经转向幕后发展，所以就希望网友可以轻喷轻喷，也就是可以骂，但不要骂得那么用力。还表示如果有任何不足的地方，自己都会虚心听取意见并且改进。其实他只是授权将自己的脸给这个影视作品方去更换而已，他也没有涉及演绎的方面啊，所以我也不晓得大家在骂演员其实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脸授权给影视方吗？因为从演技方面来说，这一点应该也不是演员的锅吧，毕竟他只是出了一张脸，并没有去涉及任何演艺上的工作等等。但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希望有一些已经被下架的剧通过这样子的方式重新上线呢？不少中国的艺人在出事之前，也就是被列为劣迹艺人之前，是有很多待播的剧的，无论是电视剧也好，或是综艺节目都好。那很多时候大家都希望可以再看到这些电视剧，又或是可以再看到这些综艺节目，而现在有了 AI 换脸技术，换脸这件事好像就变得可行了。过去也曾经有一些电视节目又或是一些电视剧集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更换里头的一些配角等等，但这样子的方式也是有许多争议的。你呢？你是可以接受自己看剧时有一些演员的脸是用 AI 经过替换的吗？还是你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形式的？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杨洋所演绎的《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尾曲《笑一笑很倾城》。那些年看这部剧时，真的觉得杨洋就是冒着白光的帅气男主啊。

0: 牌朋友圈。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接下来要用比较沉重的心情来和大家谈论这则新闻和消息。著名的音乐家歌手刘欢不幸病逝，享年63岁。刘欢的原创音乐公益金官方账号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就在今天早上发布讣告，证实刘欢于9月25号，也就是昨天上午9:52，在家人的陪伴下于上海病逝。这项消息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以及难过。歌手林志炫就说，我心中重要的音乐家、教育家、歌唱家刘欢大哥在今年的中秋走了，致上深深的悼念，就当他奔月去了，以后的中秋多想念一个人。演员金燕也表示自己没有办法相信，也希望这是假的，但这项消息已经获得了各方的证实。那刘欢是在1963年的8月出生于天津，曾经演唱《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等等等等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对中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是影响深远的。除了卓越的歌唱成就之外，他在生前也曾经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艺术教研室担任副教授，主讲西方音乐史，并且还为校歌作曲。同时他也是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的发起人以及捐赠者。而在电视荧幕上，他曾经2季都是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以及3季都是中国好歌曲的导师。他也曾经在2019的歌手当中获得歌王，那个时候他在总决赛中以《甄嬛传》中的《金缕衣》《菩萨蛮》《凤凰于飞》3首歌组成甄嬛这个组曲，和已经逝世的女歌手姚贝娜以隔空对唱的方式来演绎这首歌。那个时候他还表示，他把姚贝娜带到了歌手最后的舞台上，这是姚贝娜在生前一直想要来到的舞台，而他完成了姚贝娜的遗愿，这样子的方式也让人非常的动容。遵照刘欢生前的遗愿，他的丧事将从简办理，不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也不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谢谢刘欢老师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美好的音乐和旋律，希望他一路好走。节目的最后来听听于欢老师所演绎的《凤凰于飞》这首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马来西亚促请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建立更具效力的多边贸易体系。当局预计全国有20万人参与本年度马来西亚清洁日。欧盟警告能源价格危机，呼吁各国抑制天然气电力需求。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促请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效力的多边贸易体系。外交部长德叙马马哈散说，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决定未来发展方向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我国外长今天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出席会议期间并发表演说。马马哈散也强调，任何联合国体系改革都必须强化其满足成员国需求的能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说，全球南方合作证明，发展中国家不仅是发展方案的接受者，也是全球发展的战略伙伴及贡献者。他说，气候变化、发展融资及快速的科技转型等新挑战，必须在不制造新的差距、取代现有差距的情况下加以应对。马来西亚强调，国际法不能被视为可以随意接受或拒绝的选择，也不能只在符合特定一方利益时才予以遵守。外交部长德叙马马哈散说，如果要让这个体系继续保持相关性并发挥作用，就不能任由有罪不罚的文化持续下去，反之必须维护问责原则。马马哈散强调，这反而是为了捍卫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没有任何国家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民的权利也不能单纯根据政治利益来决定。外长提到，联合国仍然是国际社会合作的主要支柱和平台，当这个体系因为未能采取行动或陷入政治僵局而遭到削弱时，则必须通过秉持原则和遵循法律的行动，努力强化其基础。外长瓦马哈散出席海牙捍卫国际法集团外长特别会议时，也提到了巴勒斯坦课题，包括捍卫巴勒斯坦人民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自决权。他说，应该支持根据1967年以前边界成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及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外长指出，海牙捍卫国际法集团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如果原则只停留在纸面上而没有得到执行，就毫无意义。因此马来西亚基于责任感加入这项倡议，这份责任要求各国采取以国际法为基础、集体且一致的行动。他认为，有关集团提供了一个框架，让各项义务能够转化为具体步骤和行动。全国预计有20万人参与2026年马来西亚清洁日，有关当局预料在一天内可以收集高达28000公斤的可回收物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这项目标是为了延续自2024年推出以来就日益受到欢迎的清洁日活动势头。部长说，这项目标不仅是为了追求记录，实际上也反映人民参与的广度以及人们共同建立的清洁运动力量。另外，尼可敏透露，教育部今年首次成为马来西亚清洁日的策略伙伴，全国共有10000所学校参与。这项活动也获得教育部的认可，作为体育运动及课外活动评估项目，进而鼓励更多年轻一代参与推动清洁文化。位于沙巴基纳巴当岸的库安木地区，在今天清晨5:32发生了3.3级微弱地震。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这次震央位于北纬5.1度以及东经116.8度，距离印尼 达拉根西北223公里和沙巴东过西南32公里，震源深度为118公里。气象局表示，这场地震没有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另一方面，金纳巴当岸消拯局局长苏里亚迪·拉维斯表示，在接获发生地震的通报后，一支由六名消防员组成的队伍已经在今天早上6:26左右，在金纳巴当岸一带和其他被鉴定存在风险的地区展开巡逻和监测。检查结果显示，经过检查的建筑物没有发生坍塌或结构损坏。执行任务的队伍也向当地居民提供安全建议，提醒他们警惕可能发生的余震。
2: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国际新闻，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函欧盟各国能源部长，警告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呼吁各国考虑采取措施抑制能源需求。约根森在信中表示，整个地区正面临异常和供应危机相连的价格危机。他说，虽然欧盟现在比2021年冬季俄罗斯削减天然气供应时准备更佳，但是各国政府必须加强今年的冬天准备。他促请各国考虑采取或维持相关措施，以维持天然气储备注入或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为期多久则似乎需要而定。欧盟25号启动违规程序，要求成员国在能源、金融、打击人口走私等多个领域限期落实欧盟指令。公告指出，作为违规程序的第一步，欧盟已经向成员国发出正式通知函，要求被点名的国家在两个月内给予答复，并落实欧盟相关指令。在能源领域，欧盟要求这些国家落实欧盟氢能与天然气脱碳指令，提高清洁氢能和低碳天然气的市场占比。欧盟还要求部分国家落实欧盟优化电力市场指令，扩大用户选择或更换供电商的权限。根据欧盟违规程序，如果两个月后欧盟对成员国的落实情况不满，他们可以要求成员国继续整改。如果仍然没有起色，欧盟将启动诉讼程序，将成员国诉至欧洲法院，届时成员国败诉就将会被处以罚款。泰国首相阿努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呼吁改革联合国，强化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发言权，并强调应该透过对话和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阿努廷表示，当前全球权力更加分散，战略竞争加剧，国际规则承受压力，科技和气候变迁也正在改变社会，因此在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重建信任是关键，但是信任绝非理所当然，而是必须靠行动赢得。谈及和平与国际争端，阿努廷表示，对泰国而言，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而是需要透过对话解决分歧，并尊重国际法，让所有国家都能安全且尊严的生活。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相较八月下降近四个点，是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新华社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星期五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48.1， 低于八月的 51.7 和去年同期的 55.1。 同时，九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环比和同比都出现下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促请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建立更具效力的多边贸易体系。 当局预计全国有200,000人参与本年度马来西亚清洁日。欧盟警告能源价格危机，呼吁各国抑制天然气电力需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听过的歌曲是蔚蓝所演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那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蔚蓝这个名字，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呢？我想如果你不是一个一直在听粤语的音乐，又或是一直非常关注粤语音乐发展的，也许你对蔚蓝这个名字是有些陌生的，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子。但是当他的歌曲一播放出来，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就是他，他就是蔚蓝。蔚蓝出生于香港，拥有菲律宾、韩国以及华人的血统。他的爸爸是菲律宾人，年轻时曾经到香港发展，也曾经在酒吧担任驻唱吉他手。蔚蓝说，因为爸爸非常喜欢音乐，也会弹奏乐器，所以从小家里就经常都有音乐。小时候，蔚蓝会和自己的妹妹蔚诗在学校一起参加唱歌比赛，在放学之后，她就会和同学一起听香港歌手的作品。但是她的成长环境主要是英文，所以粤语并不是她最熟悉的语言。在16岁那年，她跟着爸爸一起接触酒吧的驻唱，而这个时候的蔚蓝已经开始真正的站上舞台。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用蔚蓝这个名字，而是用 Rini。 他用这个名字参与过合音，参与过乐队，参与过种种不一样的音乐工作。在2000年，他还曾经以明乐蒂这个名字参与了无线电视所举办的英皇超新星大赛，一路唱进总决赛，但是最后却没有拿下冠军。和很多艺人又或是歌手出道的情况不一样，大家都是在比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那最后就成功出道，但他却没有拿下冠军。但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放弃唱歌，他依然在 不同的音乐工作之间寻找机会。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人，那就是雷颂德。那个时候，雷颂德是香港乐坛非常重要的音乐制作人，而蔚蓝在帮 DJ Tommy 录制歌曲时，雷颂德就听到了这把声音，于是他找上了蔚蓝，他请蔚蓝去帮黎明录制合音，而那个时候的蔚蓝也不过才18岁左右，他就这样进入了录音室，成为了黎明歌曲的合音之一。而这一次的录音也成为他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个时候他在录音室里唱歌，而黎明也就是天王就在现场。就在歌曲快要录完时，黎明听完了他的声音，提出希望签下他。于是这个原本只是在酒吧唱歌的女孩，就这样进入了专业的唱片公司体系。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蔚蓝这个名字。在正式进入乐坛之后，他也曾经密集的去学习粤语，毕竟在香港，要是你不会说粤语，不会唱粤语歌，你很难进入主流的市场。蔚蓝开始从零开始练习听说，甚至后来在接受中文访问时，他也坦言自己的中文也不好。而在蔚蓝早期的歌曲里，就因为这样子保留了一点不同于传统香港歌手的感觉，你会觉得他的咬字、他的唱腔，还有他的英文歌曲的处理方式，都让他听起来有一点不同，而这种不同也成为了他的辨识度。在2004年的年底，唱片公司就为蔚蓝正式出道铺路，但是他们并没有马上公开他的样子，而是让大家先听他的声音。他翻唱了黎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推出了英文版本的 Long Distance， 也演绎我这样爱你的英文版本 In Love Again。 那个时候呢，只能听到声音，就像电台一样啊，你只能听到他的声音，没有办法听到正在唱歌正在说话的人的样子，所以就有一些听众认为，诶，这个唱歌的人究竟是谁呀？是不是一位外国歌手？而到了2005年的4月13号，也就是蔚蓝23岁生日的当天，他正式公开了自己的样貌。同一天，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Day and Night》，而从这一刻开始，
Janice M. Vidal 也正式成为了蔚蓝。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大哥，也就是蔚蓝的应该说歌手生涯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6: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啊。
9: 爱赞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蔚蓝所演绎的《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这首歌曲无论是歌名又或是歌曲的意思，都经常被网友拿来开玩笑。他们就说，哎呀，香港乐坛真是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说，感觉这个歌词或是歌名还挺黑暗，甚至有些残忍。他刻画了一段三角关系当中的局外人又或是暗恋者的真实心境，他并没有将他美化成伟大的牺牲，而是展现的那种希望自己的意中人和现任感情破裂，让自己可以趁虚而入的那一种阴暗以及执念。而在蔚蓝的声线演绎之下，又把那种风平浪静还有内心隐秘却倔强的复杂情绪演绎得非常的淋漓尽致。那我们刚才也听过另外一首歌曲，有的是离家出走，这首歌曲同样是蔚蓝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那他当时呢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在16岁时真的有过离家出走这样子的事情，而那个时候的原因非常简单也非常青春，那就是他喜欢上了一个男生，那是爸爸反对他太早谈恋爱，于是他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4-5天。那记者问他最后呢，最后怎么样了，蔚蓝就说最后没有饭吃就回家咯。听起来还挺有趣的对吧。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大哥这首歌是蔚蓝的唱歌生涯里又或是演艺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 My Love 当中，而这首歌也成为了蔚蓝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非常多人认识蔚蓝的入口。可是蔚蓝很快就发现，如果一个歌手有一首歌太成功，可能也会产生另外一种压力，那就是大家记住你却未必真的认识你。他说大家自然会把他和大哥联系在一起，而大哥也让大家认识他，但同时也让大家忽略他后来推出的其他作品。一首歌可以让一个歌手大红，让一个歌手成名是一种幸运，但一首歌太成功，成功到盖过歌手后来的作品，就可能让它变成一种撕不下来的标签。而蔚蓝很快就开始要尝试走出这些标签。2006年他推出专辑 Do You Know， 这张专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他减少了那种以翻唱为主的路线，转向更多原创的粤语歌曲。他也陆续推出风格不同的作品，参与歌曲的创作，从被制作团队包装出来的歌手走向开始参与自己音乐方向的音乐人。2023年他结束和唱片公司的合作，开始独立发展。而对于一个已经在唱片公司体系里工作很多年的歌手来说，这个决定其实并不容易。以前作为歌手，作为公司旗下的艺人，他只需要负责唱好歌就可以了。可是成为独立歌手之后，他需要处理很多过去不需要烦恼的事，比如财务管理、团队歌曲方向，甚至公司的行政工作。他需要处理公司的财务，需要写支票，而他又是一个非常讨厌面对数字的人。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蔚蓝在成长的一部分。其实一开始离开唱片公司，蔚蓝也曾经想过自己之后要做什么呢，他有一些迷茫。可是当他开始走出第一步时，就发现原来一切并没有那么难。而最近这几年他也重新去学习怎么样唱歌，因为他发现过去自己演唱的方式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方式，而他希望可以用更健康更加自由的方法来唱歌。于是在2025年他推出 The Best Version of Me， 最好的我。这里的最好未必是最成功最红又或是奖项最多的自己，更像是经过20年之后终于更加了解自己的自己。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The Best Version of Me。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了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3: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听过的两首歌是蔚蓝的《就算世界无童话》以及《在月台上等你》。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婷。这个小时的宝藏男女孩，我们一起听了蔚蓝的很多很多歌曲。而从2005年到2026年，现在蔚蓝已经出道了21年。出道21年就相当于在一份行业里头做了21年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问一个歌手的是，那你最满意哪一首歌，又或是你最喜欢哪一个时期的自己，有没有拿过什么难忘的奖项。可是近年来关于蔚蓝的故事，又或是关于大家对蔚蓝的想象，更多是他最近又在做些什么，他最近想要唱些什么，他最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歌手。2025年他在参与《生生不息大湾区季》还有《歌手2025》时，有一些听众又或是有一些粉丝一些观众会在那些节目的帖子底下留言问，这个人是谁呀？他唱歌还挺好听的，可是好像没有听过没有见过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这个人究竟是谁，因为这一次他回到了大型音乐综艺的舞台，唱起了很多大家熟悉的粤语经典歌曲，也慢慢的让人家再一次对他的名字有了更深的认知。哦，原来他就是那个唱了很多很多好听的粤语歌曲的蔚蓝。曾经有人形容蔚蓝的声音是一种给人一种非常深的疗愈感的声音，他陪伴无数人度过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难关。他唱的歌不全是美好的，也有一些黑暗的，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他也曾经分享啊，他是愿意倾听别人，愿意把自己的内心说出来的，因为他相信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人不一定要独自承担。他喜欢表达，也认为如果把解决不了的事情全部都收起来，反而会更加的辛苦。所以他的音乐很多时候并不是告诉大家不要难过啦，不要伤心了，一切都会过去的，而是在跟大家说没有关系，即便难过也没有关系。我想这就是大家喜欢他的音乐的原因吧，他会告诉你把你的情绪，把你心底的那些黑暗面都释放出来吧，毕竟我们都是人。节目的最后听听两首歌，有的是蔚蓝的《如水》以及《无所谓》，下个小时在青春加载中一起听听诗琪的故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民登记局总监 Dato Baru Hisham Arias 表示，新一代身份证 MyCard 获得良好反响，提高了当局的责任感，以确保能够妥善应对发出证件卡、系统维护、客户流量以及服务相关各项挑战。总监指出，如果还有人民对这项课题感到困惑，登记局将主动解释，解决人们面对的问题。截至9月19号，也就是第37个流行病学周，马六甲共录得594宗骨痛热症病例，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7.47%。马六甲州政府秘书 Dato Salha Saleh 说，期间录得一宗骨痛热症死亡病例，并有18个地区被列入监测名单，其中一个为热点疫区，也就是野心的 Damanmaju。该地区已经录得24宗病例和4波骨痛热症疫情。警方表示，有一名小园主兼农产品商人坠入了爱情骗局，损失超过115万ringgit。彭亨州代总警长 Dato Ashri Akmal Ayub 表示，这名50岁的女性受害者是在今年7月透过 WhatsApp 平台认识一名自称 Jason Lim Sui Gui 的人。受害者在双方所谓的交往期间，听取嫌犯的建议投入黄金投资，之后多次向7个银行户头进行多笔转账。在受害者无法提取有关所谓利润款项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受骗。国际新闻，泰国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问今天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曼谷全市为洪水灾区。他已经指示官员准备涵盖全市50个地区的水灾灾难公告草案，并加快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援助。曼谷各区办公室也需要考虑以曼谷市政府管理的学校作为主要避难所。美国白宫证实，美国和中国同意设立针对 AI 人工智能事故的双边沟通渠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由美国提议针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新的通报机制。这是美中两国领导人本星期在白宫举行会谈前在周末讨论的一部分。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伊斯兰与和平。当我给身边的人讲述伊斯兰美好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提出各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当代穆斯林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某些地区战火不断，民不聊生。他们总会问我，哎呀，既然你说伊斯兰是美好的，萨拉姆是和平，伊斯兰是好的，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生活，为什么那些穆斯林的生活那么糟糕呢？这个时候呢，我会告诉他们，那是因为历史和民族的原因，那只是一个特例，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处在那样糟糕的环境当中。因为媒体的话语权不在穆斯林手中，很多媒体刻意的抹黑伊斯兰，他会时时刻刻的放大矛盾，他不以客观和事实作为依据作为报道。穆斯林行善了，穆斯林幸福生活了，他不去报道，但凡穆斯林的生活当中有一点点不好的事情，他就会拿着放大镜去看，然后让人们去知道，说哎呀，快来看吧，这里发生战争了，那里发生死亡了。而人们呢，因为生活在很远的地方，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们不了解真相，所以呢，那些受压迫的人无处伸冤，邪恶的势力更加嚣张，而善良的人们呢，没有办法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为这些受压迫的人去伸冤，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伊斯兰一词是动词 as-salam 的词根，该动词的表意为他已顺从了或服从了，当用来敬称安拉的时候，则指他已顺从了安拉。因此伊斯兰最根本的意思是一个人承认安拉是他的养主，同时承认并且表明他对养主或造物主的态度应该是完全的顺从和崇拜。明白伊斯兰的意义是什么，对于了解伊斯兰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顺从安拉，既能实现伊斯兰倡导的真正和平。真正的和平，内在的和外在的，只有通过伊斯兰的正确实践才能够实现。当然，这不仅仅指的是没有战争状态的和平。一个脱离战争却依然身处焦虑或者绝望中的人，他是谈不上和平的。伊斯兰带来的是一个人根据造物主的指引，通过信仰和实践而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平静，这种内在的和平然后扩散到家庭、社区、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只能通过正确的信仰而获得的特殊形式的宁静。因此安拉说，信奉天经的人呐，我的使者却已来临你们，他要为你们阐明你们所隐晦的许多经文，并放弃许多经文，不加以揭发。有一道光明和一部明确的经典却已从真主降临你们，真主要借这部经典指引追求其喜悦的人走上平安的道路，以自己的意志把他们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并将他们引入正路。古兰经第五章15-16节。认识阿拉能带来心灵的满足。如果一个人不能认识他的造物主，那么他的心灵将始终向往的是他生活中缺少的东西，他始终是焦虑不安，内心充满困惑的。当他的寻求不是造物主，而是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是被造物，甚至认为那就是他的主宰的时候，他最终会在绝望中死亡。当一个人身处和平和内心的平静时，他可以与其他人进入真正的和平关系，他不会怨恨责怪这个世界，他的目标是后世，所以他才得享和平，才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和平。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来到了星期六的下午2点15分，这个小时我们有的是青春加在中。而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啊，坐着一位我非常羡慕他的一位嘉宾，因为我非常想要学会一项技能，可是呢，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成功学会这项技能，那就是游泳。但今天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嘉宾，他不仅非常会游泳，他还游得非常好，有非常好的成绩。让我们先欢迎诗琪。诗琪你好。
1: Hello iPhone 听众们大家下午好，我叫诗琪，今年23岁，然后我是一名游泳选手。
0: 是的，诗琪是一名游泳选手，也就是换句话说游泳游得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了。那我们先来问问诗琪，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
1: 没记错应该是10岁的时候开始学，然后12岁的时候才第一次代表自己的俱乐部去外面比赛。
0: 一开始学游泳就是为了要参与比赛吗？
1: 其实不是，因为一开始小时候我是有哮喘，然后医生就建议去学游泳，这个会对身体有点帮助。
0: 有什么帮助呢？
1: 因为在我们呼吸的时候，游泳是靠呼吸的嘛，所以就可能一开始你可能游2个来回，但是可能游久了，我们学会 control 呼吸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越游越多，所以这个对哮喘其实蛮有帮助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学游泳只是为了身体健康。
1: 对的。
0: 但后来又开始被选去比赛，还是你自己要求？哎，我想要去比赛。
1: 我其实还不算自己要求，主要是因为我喜欢游泳，然后刚好又被教练选到，觉得持续比赛其实蛮好玩的，所以就从那时候小时候开始就到现在。
0: 你刚刚说你喜欢游泳，喜欢游泳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主要是每次很 stress 很压力的时候，只要游泳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但是现在游泳也是比赛的一部分，你不会觉得更压力吗？
1: 其实不会，因为主要游泳是我的兴趣爱好，所以只要我做着我自己的爱好，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都不会压力。
0: 那你第一次去比赛是12岁的时候是吧？
1: 对，算上了。
0: 那时候感觉如何？
1: 第一次去可能蛮懵的，其实就是很压力，因为毕竟第一次出去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其实蛮享受比赛的时候。
0: 为什么？
1: 因为主要是可以出去外面看更大的更多的东西，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享受一起玩这样子。
0: 可是12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我要去看更大的世界这样的观念了吗？
1: 就想要，因为第一次去比赛的时候，可能幸运给我拿到一个牌。
0: 是什么牌呢？
1: 好像是银牌。
0: 哎，
1: 没记错。
0: 很不错哎，这个成绩。
1: 就可能那时候就给我更大的鼓励，就觉得哦，可能我想要去更远，就这样子。
0: 所以赢下银牌之后，你的教练有更加专注的培育你吗？
1: 有的，其实是有的，但是主要还是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上进心的话，教练怎么推也没有用的。
0: 那刚才有说嘛，比赛还有一般游泳时，其实是你有非常的兴奋，但是可以说一说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就是一般在游泳时好像也没有那种跳下去的瞬间是吧？
1: 你的意思是比赛跟训练吗？
0: 应该说比赛跟你一般一开始学游泳时的那种训练也好啦，游的方式也好啦，游的心情也好啊，会有什么不同？
1: 如果比赛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专注跟有点压迫感，但是训练的话都是享受过程。
0: 训练没有压迫吗？
1: 其实是有，但是只要把那个压迫转去享受游的那种很 hard set，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因为比赛我们不能有失误嘛，但是训练我们可以有失误，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哪里还需要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别在这里。
0: 你看哦，一开始学游泳只是为了要让自己可能学会怎么样呼吸，去调整呼吸，那个时候应该不会太注意太注重应该要游得多快多好吧？
1: 其实我觉得foundation 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你的动作不对，你再游怎么快也是没有用的。
0: 所以你在学习时你觉得最难调整的是什么？是动作吗？还是姿势啊等等？
1: 我觉得那些都是其次，最主要是自己的心态跟自己的意志力。因为游泳其实 每一天重复来回来回都是蛮闲的，但是而且你加上我们就是每天认真的去训练，可能身体会有点酸痛，但是你要想着第二天早上还有训练，所以我觉得意志力其实是蛮重要的。
2: 那你要怎么样去坚持呢？就像你说的，哎呀，今天已经很累了，明天还要来练。
1: 我会觉得那是我爱做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只要我享受过程，我那个学游泳的初心还在，我觉得都一切都是值得的。
2: 你学游泳的初心是为了喜欢游泳吗？
1: 是喜欢游泳，热爱去追，然后才会有目标。
2: 那在那之后其实也陆陆续续参与了很多不同的比赛嘛，在这些项目当中你有哪些项目是自己比较擅长比较喜欢的吗？
1: 我主要是短距离冲刺的，比如50米自由泳、50米蝶泳跟100米自由泳啊，这三个样。
2: 有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
1: 50。
2: 为什么？
1: 因为它只有去一个了，没有了。
2: 你不喜欢来回的原因是什么？
1: 来回是因为通常的最后25米比较难顶下来。
2: 为什么？因为太远了。
1: 主要是最后25米其实靠的是我们的速度耐力，就是靠我们的速度耐力可以能不能撑完两个 lap， 所以最后个 lap 也是很考我们意志力的。所以可能累了的时候一放慢啊，你就是慢了。
2: 可是50不会有那种没有办法调整好自己就要只能往前冲这样子的感觉吗？
1: 50我会比较喜欢，是因为跳下去不到30秒，然后什么都不能想，也只要确保自己没有做错任何的失误，其实都完了。
2: 所以你喜欢那种什么都不能想的感觉吗？
1: 想但是不能想，因为来不及想。
2: 那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会想很多事情的人吗？
1: 会，我蛮想很多的。
2: 会内耗？
1: 会一点点。
2: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最内耗的？
1: 可能很多事情的烦恼，可能读书跟游泳啊，这两个可能再加上外面其他的因素，就可能会自己想太多这样子。因为我是想蛮多东西的。
2: 可是在游泳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能想，这一刻反而是你把自己的大脑清空的一种状态。
1: 对。
2: 但你刚刚也有说啊，游泳其实也成为了你的烦恼，那究竟为什么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孙燕姿所演绎的《开始懂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诗琪的，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是到我们现在的直播，我们有 YouTube 直播，也有 TikTok 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Penang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4: 爱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欢迎收听青春加载中，你好，我是娃娃燕婷。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诗琪。诗琪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就和诗琪聊了她是怎么样开始学习游泳，又或是怎么样开始加入比赛的。那你有说吗，你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而你的烦恼除了来自课业，有时候也会来自游泳。游泳会带给你什么样的烦恼呢？
1: 如果在比赛的时候瓶颈期，就是时间不会进步的话，然后比赛会一直犯错误，就觉得为什么我一直重复之前犯过的错误，为什么我的时间还是不会进步。
0: 但是一直想这些会不会让你在比赛的时候更加没有办法发挥全力？
1: 我觉得只要我明白，我知道清楚知道我自己错误在哪里，我就可以避免掉它，我觉得。
0: 可是你刚刚有提到为什么时间一直没有办法进步，所以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就是每一次训练一定要再进步多少，再进步多少这样子？
1: 我觉得我会先找我的教练讨论我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哪里需要再进步，这样然后我才可以更准确知道我自己应该要从哪方面下手。
0: 那你们会有所谓的 personal best 对吧？就是你个人最佳时间是怎么样？会很努力想要去突破那个时间吗？
1: 肯定是会的。
0: 但是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东西就是一瞬间的爆发，那在爆发之后可能很难再回到那个时期，又或是很难再回到那个时间，这个时候会很低落吗？
1: 低落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我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会想办法进步，我还是会 come back stronger。
0: 你的心态还是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可以和我们说一说游泳选手训练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吗？
1: 我的日常如果分享是我的，可能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星期日我们都是早上训练，然后可能回去读上课，然后下午又在训练，然后晚上做功课，就是这样子。
0: 训练的时长大概是多少时间？
1: 2个小时这样。
0: 这2个小时都是一直在泳池里头游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训练？
1: 如果 for 我们短距离的，我们会比较做多一点那些路上的训练，那种核心训练也是需要爆发力冲刺那种。
0: 就是需要去健身房那种吗？
1: 对。
0: 那你们在泳池里泡着的时间又是多长呢？
1: 如果 for 短距离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泡那么多，因为我们都是主要是冲刺，然后再拉一点做一些阻力的训练，所以可能1个小时多，然后再自己练习跳水之类的。
0: 长期泡在泳池里会不会也有一些其他的病痛？
1: 可能肩膀会酸痛。
0: 那你们要怎么样去让它放松下来？
1: 其实肩膀会酸痛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头发抹干 for 女生的话呀，就是可能风色之类的。
0: 所以你剪短发是为了这个原因？
1: 这样不是，就是这样又没有。
0: 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啊，刚才你有一直说你们是短距离的选手嘛，那你有没有想过去挑战长距离？
1: 有试过，但是我比较喜欢一瞬间的爆发，就不喜欢那种耐力的长，因为那种蛮考验我们的意志力。
0: 那你更喜欢团体赛还是个人赛？
1: 个人吧。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团体是为了身前身后的人而战，但是个人是为我自己而战。如果就算我游的时间有点发挥不好，我怪的可能是会怪自己，就我不会太内疚。
0: 所以你觉得游泳是一个人的战斗吗？
1: 游泳看上来像这是自己一个人游，但是如果没有教练、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的支持，我觉得应该走不到今天。
0: 那可是你又说你是为了自己而战。
1: 自己而战，但是身后也有一些人支持我们。
0: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在游泳时前进的动力更多是因为什么呢？
1: 我的动力其实是我自己有立下一个目标。对，我觉得如果没有目标，我就是盲目的游，就觉得这个热爱可能就不是。
0: 你的目标是什么？
1: 想要去更大的比赛，但是就是能闯就是闯。
0: 你自己为自己设的可能一定想要去的一场大的比赛是怎么样的比赛？
1: 可能 ASEAN Game 之类的。
0: 之前你也曾经去参与过 SEA Game 对吧？
1: 对。
0: 那一次是第一次去。
1: 第一次。
0: 有想过自己可以代表国家去参与这个比赛吗？
1: 其实没有想过，就是但是为了代表也只能拼尽全力。
0: 那个时候被选中了，心情是什么？
1: 蛮开心的，但是也有压力了，因为我们被选到的时知道自己被选到的时间其实是只有两三个月，没记错的话。所以其实蛮靠近比赛的，说是很压力，是因为我被选到，可能我有玩接力赛，所以那个蛮压力。
0: 那被选为国家代表之后，你们会一起进行训练吗？
1: 我是没有，因为我跟回我自己的教练。
0: 你选择和自己的教练再次进行训练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1: 因为如果我一下子换教练的话，可能他的训练方式会不一样。因为国家队的是外国教练的，但是我的是中国教练。所以可能一个美国一个中国的训练方式会不同，所以我觉得我会偏向于我自己的教练，
0: 就是用回更加熟悉的方法去进行培训。
1: 对。
0: 那你在代表国家一起去出征时，身边其实还会有其他的队友嘛？你们也会参与同一个项目？
1: 对。
0: 那个时候你会把他们当作是队友呢，还是你会觉得其实我们也算是竞争对手？
1: 我觉得因为我们胸前是带着
0: 马来西亚，
1: 对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就算心里面可能会想对手，但是我们终究是在泳池外面，我们还是队友。
0: 那个时候你们也会一起去参与这种接力赛等等的吗？
1: 有。
0: 那在接力赛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和平时个人的那种短距离的冲刺有什么样不一样吗？心态上有什么不同？
1: 因为其实我不太习惯有那些闪光灯在旁边照着我 ，sea game 的时候就可能会紧张、会压力，而且观众很多，蛮有一点点影响到。
0: 它影响到的是你下水的那一瞬间吗？还是是整场比赛都持续在影响你？
1: 其实，在水上面，但是跳进水其实是没有想过了，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在看着我们游。
0: 那我们知道如果是球类啊，又或是这种有对手的比赛，我们需要去研究这个对方啊，他的这个战略是什么，如果他出这个招数我们要怎么样抵挡。可是游泳比较像是你们就是互相在比速度，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研究什么呢？你需要研究对手吗？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对手的动作，那种姿势，那种好的我们可以学，但是我们也要研究自己，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因为毕竟我们只有跟自己在比赛。而且如果我们动作不对的话，我们看了别人动作但是用不到自己在自己的身上也是没有办法。
0: 刚才其实我在私底下也有问诗琪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游泳比赛啊，又或是那种田径比赛之类的，都是争分夺秒的，有些时候呢成绩真的就差一点点而已，你有没有遇过差一点点的情况？
1: 有，我差0.01秒。
0: 0.01秒就可以胜过对手吗？
1: 对，因为那时我在2022年的暑马，我可能拿第四，因为就差0.01，我就拿第三了。
0: 不会觉得非常的心痛吗？
1: 是心痛的，但是还会再来努力过的。
0: 那在游泳场上，这种差0.01秒的情况是不是很常见？
1: 常见的0.01、0.1这样都蛮常见，可能0.01你就可以拿金牌了。
0: 天哪，
1: 都会有。
0: 那你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这0.01呢？是应该要在开始的时候就抢占先机，还是应该要在后面的时候就是冲刺的快一些？
1: 其实for我们短距离最重要的是跳水反应，可能水下打蝶泳腿，可能抢边，然后整个过程的爆发力，就是你不能有一点点的犹豫，要完全冲到完。
0: 你刚刚说了很多我有点听不懂的术语，像是抢边还是什么呀？
1: 是动抢，看谁最快动抢。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看自己的反应能力，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和其他人去比较还是什么，你就是在那一瞬间要专注自己。
1: 对，我觉得是专注自己就好。
0: 所以游泳是一个非常专注于自己的项目，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诗琪，诗琪好。
1: Hello，
0: 想要问问诗琪，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接触游泳，现在的你会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没有想过嘞，其实，可能就专心读书之类的。
0: 那你觉得游泳有改变你的对什么事情的看法吗？
1: 有吧，我觉得游泳的话可能就自律之类的，可能会更专注于一件事情上。
0: 是，那当一位游泳的选手，应该说作为一位运动员，你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艰辛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或者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想过的？
1: 可能其实蛮多的，第一个可能就是意志力，可能自己的体力，因为你可能今天训练完了，你身体已经很酸痛了，第二天还要继续训练，一直重复同样的东西，然后你要很早起来，我觉得这个是蛮辛苦的。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不能回家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蛮辛苦。可能有一些，我可能因为我是从巴汉过来的，彭亨来的，可能来到 KL 来训练，但是我觉得一年可能回不上几次的家，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想回家的时候，但是又有训练又有比赛，所以我觉得我回不到，所以蛮对不起家人的。
0: 所以在这些时候，你的家人会怪你吗？
1: 其实他们不会怪我，他们会

0: 明白了，
1: 他们很支持你。
0: 嗯，蛮支持的。
1: 在你的游泳生涯当中，如果让你选一个感谢的人，你会应该说如果要选一个你觉得最感谢的排名啦，你会怎么样去排序呢？
0: 我觉得是家人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应该是，第二个是教练，第三个是我的朋友，然后队友。
1: 嗯、yeah. 我曾经看你分享你有过一段非常低落的时期，那个时候呢甚至是想要放弃游泳了。
0: 对，
1: 是那些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主要那时候是2020年，那时候是因为 MCO 嘛，然后再加上自己受伤了不能去比赛，然后可能就完全接触不到游泳，就觉得哎呀，心想我算了，我还是读书算了。但是我的彭恒教练就跟我讲，只要你不放弃我也不会放弃你，所以我觉得我蛮感动的那个时候、嗯、所以我觉得为了他我应该再去拼了一次。
1: 那个时候是因为也是因为比赛受伤吗？
0: 嗯，比赛跟训练都有的。
1: 可是那个时候你既然那么喜欢游泳，想要做出这种放弃的决定，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0: 是会的，但是觉得自己游了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就会那时候会这样想、
1: 嗯、
0: 但是因为有朋友教练，所以他，所以我一出来第一个比赛就是那个2022年的那个松马，拿第四，所以我才觉得我应该再证明自己多一次，就是2024年的松马。
1: 嗯，那个时候你经历了这一些啊，应该说改变也好啦，低谷也好啦，那再到现在，我想要问问你，你觉得比赛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吗？
0: 比赛，
1: 嗯
0: 嗯，我觉得还行，主要是享受游泳的那个过程。
1: 那如果没有比赛你还会享受游泳吗？
0: 嗯，我还是会的，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没有这样享受，是因为想去，也想去比赛，就想看看自己到哪里了。
1: 如果没有比赛你还会游泳吗？应该是这么说、
0: 应该这么说。嗯，没有比赛我觉得我还会，主要是游，如果是以后老了可能游爽也是可以的。
1: 嗯，你觉得就是比赛啊又或者是奖牌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吗？
0: 我觉得都还好，
1: 都还好。所以你拿到的这些奖牌、又或是你如果没有拿到名次，它是不会影响你对于这个游泳的热爱的。
0: 嗯，不会，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突破了我自己，我觉得有没有牌都无所谓。
1: 嗯，那刚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有问问诗琪嘛，有没有什么是特别想要对自己的那些一路以来支持自己的教练也好家人说的啊？那诗琪就是说平时呢是比较害羞，没有办法和他们说出口的、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没有看到他们，但是你可以对他们来告白一下。
0: OK， 嗯，主要我想先感谢我的家人，也想跟他们讲一句对不起，因为其实每次电话都答应他们要回家了，但是因为太多比赛又有训练也回不到家，所以呀，这是一个遗憾。然后第二我想感谢的是我的彭恒教练还有我的中国教练，因为如果没有他，没有彭恒教练我应该不会继续游泳，没有我的中国教练我应该走不到今天。
1: 嗯，
0: 然后我也想感谢我的朋友还有我的队友，我的男朋友、全部都想感谢。
1: 那为什么在感谢的这么多人里面你没有感谢自己呢？
0: 因为我觉得没有他们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觉得也是想感谢他们。
1: 嗯，那如果让你来说一句感谢自己的话，你会跟自己说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想说诗琪你已经很好了，就做你自己，爱你自己多一点。
1: 嗯，其实今天我在最后会想要提这段，是因为我觉得的确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是需要感谢的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无论是你的家人也好，教练也好，身边的朋友也好，他们都是支撑我们一直走到现在的宝藏。但是我想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因为在他们给予你鼓励之后，你还是非常自律的，非常努力的走到现在。那这些其实也是你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吧，无论是意志力也好，无论是坚持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希望你可以去正视自己的优点和闪光点的。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我想也可以请诗琪来和我们说一说，有一些人可能对游泳是有一些误解的，那他们可能觉得游泳好像就只是在泳池里头摆动一下身体啊就可以了，那你其实觉得游泳它真正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游泳其实我觉得不算是摆动肢体吧。
1: 嗯嗯，
0: 这个问题有点难解释。
1: 应该说对你来说游泳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0: 水里面的运动，我能说是水里面的运动，但是更像的是你在跟水沟通，因为我觉得我跟水的关，只要我跟水的关系很像朋友这样，他也会对我好，我也会对他好，这样。
1: 嗯，有一些人是很害怕水的，因为他们觉得，哎，泳池里的水啊，好像会吃掉它这样子。所以你和水会有这种感觉吗？你会害怕它吗？
0: 如果去到海那种是会害怕的，但是在泳池就不会。
1: 嗯，为什么？
0: 因为海有很多那种危险的我们看不到，所以我觉得，泳池会好一点，因为泳池是我们看到的，它是不会到很深。
1: 好，那如果今天有人要开始学游泳，你会建议他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就是从姿势开始练起吗？还是要从体能开始练起啊？还是要从什么东西开始调整？
0: 我觉得兴趣先，兴趣最重要。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就算你学了一般，你觉得没有兴趣了，你就不学了。
1: 他可能想要学来保命呢。
0: 但也有兴趣啊。
1: 好，那也非常感谢诗琪今天在节目上和我们进行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我想也是想要送给诗琪的歌，是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蔡敬轩的歌曲。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长 Darshi Fadina Siddiq 证实，针对斯美兰州瓜拉碧劳一所中学有一名中二学生死亡的事件，目前有一名学生被扣留，已协助警方针对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教育部和校方将全力配合，以确保调查能够全面及透明地进行。教育部也将全面检视学校的安全措施以及校内程序遵守情况。联邦督学团督学局会立即展开审核，以鉴定是否存在任何违规情况。吉隆坡市政局拨出28,812万 ringgit 款项，分阶段落实巴杜穆大人民祖屋的维修和提升工程。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笔用来改善住宅区各项设施的拨款，希望能够惠及超过10,000名居民，而居民也应该妥善维护所提供的设施。另一方面，部长杨巧双也促请路跑或者是跑步活动的相关主办方和吉隆坡市政局以及皇家警察部队协调首都的固定路线，以减少因为道路关闭安排不断变化而造成的交通干扰。杨巧双表示，相关方面可以考虑根据跑步距离制定标准路线，让活动主办方采用，而他不希望公众无法规划进入市区的行程，因此当局必须确保跑步活动有条理的进行。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差查西迪问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曼谷全市都是洪水灾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就下大雨，截至今天早上，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淹水，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市区内有15条主要道路被水淹没。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证实，其代理泄露公司旗下 ChatGPT 用户一共53幅图片，但是没有透露有关图片属于 AI 生成还是真人，也没有提及该遭到泄露的图片有没有在网络上张贴。在这次的事件中，大部分流出的图片已经被移除， OpenAI 公司正在游说供应商删除余下的图片。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茶这件事。昨天是中秋节，那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又或是饮品，那就是茶。每一次呢，我们都说吃月饼呢就是要配茶，所以在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品茶赏茶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喝一杯茶，听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烧一壶热水，拿出茶叶放进杯子里，再倒入热水，等一等就可以喝了。可是你眼前的这一杯茶其实走过了非常漫长的历史，它可能曾经被当作是一种药物，后来慢慢的变成了日常的饮料，从唐代的煎茶到宋代的点茶，再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泡茶的方式，又或是我们常喝的奶茶，喝茶的方法在不断的改变，而茶也渐渐的不再是一种饮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甚至是一种人和人、人和自己、人和其他人相处的方式。所以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就会和大家一起从一片茶叶开始，来认识中国的茶道和茶艺。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传雄和杨和苏所演绎的《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
6: 别害怕，
0: 你喜欢喝茶吗？你喜欢喝什么茶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0: 票，一人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2: 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你喜欢喝茶吗？喜欢喝什么样的茶呢？这位朋友是青化，他说他喜欢喝普洱茶。我自己呢是挺喜欢绿茶的。那小时候比较常和家人一起去广式的点心店吃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比较常配茶，喝的都是铁观音啊、茶王等等等等，比较少喝普洱。我感觉小时候不太会欣赏普洱，觉得它有一点苦涩，长大后才喝得懂它的好。那你呢？你喜欢喝茶吗？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喝茶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0111701-8289。说起茶的起源啊，在茶文化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那就是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以解之。那就是在上古时期，相传神农氏为了要认识各种植物，就亲自去尝试不同的草木。而有一天，他在一天之内就遇到很多有毒的植物，那个时候呢他就喝下茶才得以解毒。不过呢要注意哦，这是属于古代的传说，并不是我们今天可以完全验证的历史故事。因为他们就有去查找了所谓的神农本草经，好像都没有看过里头有这样子的记载。有一些学者认为呢，这个有可能是在过去就是更加古典的《神农本草经》上面应该有，只是流传到现在，诶，也许就是散去了，所以呢就没有人再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一个传说，大家可以听一听，但是是否是事实还是有待考量的。而从真正的考古和历史的资料来看，在很久以前中国就开始认识和利用茶。在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中国南方有一些遗址存在早期和茶树的利用有关的证据。而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茶和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茶是不太一样的。早期的茶可能是具有药物功能，就像是会被当作是食物的一部分，但是不会像今天一样直接抓一小把茶叶放在杯子里泡，而是把茶叶煮着来喝，甚至会加入其他的食材。换句话说，茶一开始是为了有用而存在的，后来才慢慢变成好喝，所以大家才会开始常喝。到了唐代，中国的茶文化也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在茶文化里不得不提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陆羽，陆地的陆，羽毛的羽。他后来也被人称为茶圣。他的一生啊，对茶是非常有研究的。他走访不同的地方，去了解茶叶的产地，还有制作的方式，也去研究这些茶具，还有到底要怎么样喝茶才会比较好喝，才是正确的。后来他就写下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茶经》。这本书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性的茶学著作。那他究竟厉害在哪里呢？那就是他并不只是简单的告诉你，诶，我告诉你哦，茶非常好喝。陆羽啊，在这本《茶经》里就把茶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应该要怎么制作茶叶，要怎么样煮茶，要用什么样的茶具，甚至在喝茶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些什么，都整理了下来。也就是说，他让喝茶这件事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动作，到后来变成了一门可以研究可以讲究的学问。而那个时候唐代流行的是煎茶，那个时候呢，茶叶通常会制成茶饼，那在喝之前就需要再把茶饼去进行烘烤，碾碎成茶末，然后呢再煮水投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穿越回到唐代啊，要喝茶，你就会发现他们喝茶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喝茶是非常讲究的，可不是放一个茶包下去就可以了的。而那个时候呢，因为茶可以让人保持清醒，所以也慢慢的成为了僧侣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而慢慢的，茶也从可以帮助他人解渴，然后慢慢的变成可以让人清醒、节制、修身这些概念给联系在一起。到了这里，中国的茶文化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茶不再是饮料，它开始和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品格和精神状态产生了关系。而你又是从哪里开始啊了解到茶文化，又或是茶道的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魏如萱所演绎的《茶有此人》。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6: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8: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9: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来和你聊茶。那我们刚才就说到啊，唐代人主要喝的是煎茶，那现代人喝的是什么茶呢？来看看我们的这位朋友是芙蓉的 Sonic， 他就说最近啊也开始研究一些中国茶，目前呢他手上有的最另类的茶就是鸭屎香，味道有点回甘，但受到自己荷兰网友的影响，也开始喜欢喝这一类的茶，前提是如果发生了值得让自己庆祝的事才会泡。那他同时呢也发了一些从荷兰那里的茶包啊来给我们看。那他之所以会开始认识茶道，是因为某一天就看到有一位荷兰的网友在网上直播功夫茶，那每一周呢都用不同的茶叶，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一边喝茶一边看他直播，这也成了他每周日晚间的聚会。而这位朋友呢是啊，他就说自己在小时候啊，外婆经常会用茶叶来做擂茶给他们吃，外婆会把茶叶、花生、芝麻放进一个泡擂茶的陶瓷包里，然后呢就用一只木棍来磨碎，然后再加入开水做成客家人吃的咸茶，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擂茶。那我想这就是茶有趣的地方，它在不同的地方就引申出了不同的文化，延伸出了不同的做法，又或是不同的吃法和喝法。那唐代是煎茶，宋代又是什么呢？宋代啊，是中国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如果说唐代是让茶文化渐渐地变得成熟，那宋代喝茶就变成了一种生活艺术。在宋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喝茶的方法叫做点茶。什么是点茶呢？简单来说就是把茶叶磨成非常细的茶末，放到茶盏里，再用热水用一种叫茶筅的工具快速地进行搅拌。那在搅拌之后，茶汤的表面就会出现一层细细的泡沫。其实现在有很多抹茶的做法也是这样做的。那现在我们喝咖啡也会非常在意这些奶泡打得好不好，绵密不绵密。而宋代的人也非常在意茶汤上的泡沫。于是呢，在宋代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就叫做斗茶。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一起来比较谁泡的茶比较好。那要比什么呢？要比茶叶的品质，比茶汤的颜色、泡沫，还有点茶的技巧。那他们呢也会看他们的汤花究竟是怎么样的，要是泡沫越多越绵密，那就越持久是越好的。他们也会看他们舀蘸时间的长短，如果汤花非常绵密，它就可以紧紧地粘附在茶盏的内壁上，久久都不会散去，甚至周旋也不会动。在古代这就叫做舀蘸。可是如果你的泡沫不够多，你的手法不够好，那你的整个泡沫也不够绵密，泡沫很快就会散开，塌陷也会露出底下的茶汤。一旦茶花这个汤花散开露出水面，就称为水痕，而先出现水痕的一方呢就算输了。所以到了宋代，喝茶已经不是我口渴了喝一杯，而是一场比赛，一种社交活动，也可以是文人生活当中的一种雅趣。那个时候他们经常会喝茶、写诗、作画、聊天，这些东西就和生活美学慢慢的结合到了一起。所以你在看一些古代的绘画时，也会发现茶具会出现在文人的生活场景里头。而中国的茶文化在明代又发生了另外一种转变，那就是慢慢的从茶末转向散茶，也就是说大家不再那么依赖把茶叶变成茶饼再把它磨成茶末，而是开始更加直接普遍的使用散茶。喝茶的方式也和现在的我们越来越像，那就是直接把茶叶放到茶壶里，又或是放到茶杯里，加入热水，让茶叶慢慢的去释放它的香气，最后再直接饮用。而这样的方式也被称为越饮。 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整理一下，那就是唐代大家喝茶的方式是煎茶，宋代是点茶，到了明清以后就越来越普遍的使用散茶来进行冲泡，后来不同的地区也发展出了不同非常有特色的饮茶方式，像是广东、福建、闽南等等的地区发展出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刚才听众提到的功夫茶。而功夫茶也不是一种茶叶，它说的是一种非常讲究泡茶过程和品茶方式的传统，茶具应该要怎么摆，水温应该要怎么样，茶叶应该要放多少，怎么注水，什么时候出汤，每一个细节都有讲究。喝茶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你以为只是把茶叶放进茶壶里，其实放在不同的时代，它会发展出不同的文化。现代比较多人喝的茶应该是奶茶吧，你呢，你喜欢喝什么茶，来和我们聊一聊吧。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5: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6: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我们来聊茶这件事。其实在奶茶开始在马来西亚盛行时，我比较常喝的是果茶。那在选择果茶时，现在比较少啊，比较少他们会问你要什么茶，但是在过去呢，他们就会问你想要绿茶还是红茶。至少我去的那一家奶茶店是这样的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绿茶和红茶有什么分别，总以为它们是一样的。但其实茶是有分成很多种的。今天我们比较多聊的是中国茶，那它里头呢就有分成六大种类，其中就有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还有黑茶。先来说说我们比较熟悉比较常听的绿茶，它属于不发酵茶，强调的是茶叶本身的新鲜感。像是西湖龙井、碧螺春、黄山啊、毛峰等等，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绿茶。而白茶呢，则是加工方式相对简单的茶，代表的茶就有白毫银针、白牡丹等等等等。黄茶则是一个因为制作过程比较特别啊，叫做闷黄而形成黄叶黄汤的特点，由此得到黄茶这个名称。接下来就是青茶，其实青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乌龙茶，它属于半发酵的茶，像是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等都属于青茶。而乌龙茶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香气的层次比较丰富。接下来就是红茶，它属于全发酵茶，像是正山小种、祁门红茶、点红等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茶。那最后就是黑茶，它属于发酵茶，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普洱熟茶。当然除了这六大茶类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茶，像是花茶、紧压茶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茶是有分不同种类的。但是说到这里，我们就来聊一聊究竟茶文化、茶道、茶艺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茶文化是范围最大的，只要是和茶相关的历史、生产、贸易、茶具、文学、习俗、礼仪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茶文化。包括现代大家很喜欢养茶宠，就是喜欢把一个小玩意儿、小摆件放在茶的旁边，那每一次呢泡茶就往它这个茶宠上淋上一下两下的，这个呢就是大家喜欢的养茶宠，这些都是茶文化。而茶艺就强调我们要怎么样泡茶，比如温杯、投茶、注水、出汤等等，这些都属于茶艺。而茶道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喝茶，以及我们可以从喝茶这件事里体会到什么，有点像是因为喝茶而感悟出的、体悟出的人生道理。所以在茶道里我们也经常会提到很多不一样的精神，像是和是人和人之间的和谐，敬是对茶、对客人、对传统的一种尊重，而清静呢则是让喝茶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也是让自己慢下来、安静下来的一个过程。茶道除了在中国那里非常盛行之外，在日本那里也非常盛行，也发展出了一期一会，又或者是四规七则等等等等的条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和大家讲解更多，但还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知道，你所喝的这一杯茶它其实包含着很多的道理。你当然可以把它当作是解渴的一种饮品，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其实它的背后有更多的历史和渊源是值得你去探讨的。不晓得在下个星期你想要了解关于什么东西的文化知识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

0: 三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协助卫生部，从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德许法米法六表示，当局拨款大约500万日元在全国落实这项倡议，为申请服务的患者承担全额药物邮寄费用。国家数码转型议程必须以包容方式落实，不能只让能够接触科技的人士受惠。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表示，国家数码化议程不只是关乎科技，也关乎人民，而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科技这个工具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才是以民为本的数码化进程。2026年强化马来西亚商业嘉年华 HPM 槟城巡回站从即日起一连两天在巴都加湾体育馆举行，放眼促成大约2500万ringgit 的商业配对和销售额。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嘉年华预计吸引大约10万人次到访，同时也有许多活动，包括论坛、分享会、政府服务摊位以及本地产品销售。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夏萨雷宣布，昌明商店 Madani Mart 目前开放总特许经营执照的申请，让具备财务及营运能力的公司、投资者及策略伙伴加速在全国扩展零售网络。副部长表示，当局目前的目标是优先颁发3项总特许经营执照，这将允许300家分店经营。经济部长阿毛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表示，废除私立教育机构 IPS 30%土著股权的条件，并不会影响国家赋权土著的议程。他说，有关事项的落实和相关行动将由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的权限负责。马来西亚国防部在今天推介国家国防素养计划 LPN， 以提高民众对国家国防安全及主权的知识、理解和意识。国防部长 Dr.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民众必须了解如今的安全威胁日益复杂，不再局限于实体或军事威胁，也存在于数码空间。因此，政府推动国防素养计划是为了增强人民的韧性，而当人民具备韧性，就能成为一种抵御力量。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4: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5: 你好，我是 YY。
4: 时间过得好快呀，又是星期六的时间，就会有两把声音，我们两位榜主在线和你一起数榜啦。
5: 是的，那除了在今天和你一起数榜呢，在明天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是要邀请大家一起参与的。
4: 到底是什么呢？我相信在上个星期哦，如果你一直都有留意我们的节目，还有关注了我们 FM 的所有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应该有留意了关于Music Bullet 这一项活动啦。
5: 是的，那 Music Bullet 这一项活动呢，它就是马来西亚时隔多年之后啊才有的一个就是中文音乐颁奖典礼。那这一次的颁奖典礼会在10月24号举行。那在10月24号之后呢，大家就会在想，我有没有机会亲眼去见证这一次的颁奖盛典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是有机会参与的。不过呢，这一次的颁奖典礼不会以售票的方式进行，而是会以送票的 方式进行。所以除了关注 IFM 的社交媒体之外呢，你其实也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媒体伙伴，又或是各种各样的配合单位来得到他们的票。那除了和 IFM 这里有合作之外，他们也会在明天有一场造势活动，你也可以在造势活动的现场拿到票。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去造势活动怎么办呢？只需要留守 IFM 明天的节目就可以了。那其实详细的参与规则我们已经发在 IFM 的脸书上了，在这里呢也和大家说一说，你只需要在9月27号又或者是10月4号两天都是星期四哦，下午4点到傍晚6点聆听收听我们的排行榜，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榜单元。那在这个时间呢，你就把写下你想要参与这个颁奖典礼，也就是 MMBA Music Malaysia Music Bullet Awards 颁奖典礼的原因，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那 IFM 的 WhatsApp 是什么？赶快存下来，011-1701-8289，又或是我们的 username 893AIFM。
4: 老师我有问题。
5: 哎，是
4: 请问我发送的那个信息呢，我是不是要附上我的个人资料呢？还是我先表达我想要参与就可以了呢？
5: 你只要先表达你想要参与就可以了，因为呢详细的资料我们会在确定你是我们的这位得奖者之后，我们就会跟你说，哎，恭喜你被选为得奖者啦，那我们会跟你拿你的详细资料。而且呢每一位得奖者是可以得到两张票的，也就是说你不只可以一个人去，你还可以带着你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喜欢的家人最喜欢的爱人一起去。
4: 来，老师请问，那如果我已经锁票了之后呢，但我最后我还是决定啊，我那天我就不能去了，那怎么办呢？
5: 是不可以去转售这个票的哈，你的票呢是不可以转售，不可以转让，也没有办法去兑换成现金。如果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违规行为，这个入场券呢就会自动作废，我们会跟主办方说。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票卖出去了，到了现场那个人是没有办法进入现场的。
4: 对，还是鼓励大家哈，先确认10月24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请问你得空吗？
5: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在电台。
4: 所以要问问我们的听众了哈，那如果当天真的确认你有时间，然后可能你也先询问你身边的家人或朋友，如果都有可以协办嘛，就刚刚我们说了嘛，会送给你一份，那一份呢是总共有两张，意思就是只要你获得了成为了我们的得奖者之后呢，你就可以携带你的一位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出席 Music Bullet Awards 啦。所以赶快方法都很简单了，我们从上个星期就鼓励大家先存起来我们 iFM 的 WhatsApp， 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我们 iFM 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都能够了解更多详情。那当然如果你听了之后想要收起来吧，或者是把这个好消息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呢，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搜索我们的这个账户名字那就是 893AIFM， 大柱先发送
5: MMBA 这四个英文字母到我们的 IFM 的 WhatsApp， 那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这些参与条规啊，又或者是参与方式的链接发送给你，让你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要怎么参加。那要记得哦，颁奖典礼的地点呢会在 Megastar Arena Sungai Wong Plaza， 也就是如果你不是雪隆区的朋友，但是你当天是可以来的，你就可以参与。可是如果你当天的确是没有办法来的，那我们就希望你也把机会留给其他听众啦。
4: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和你一起数星星音乐龙虎榜，在还没为你揭晓我们最新的成绩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就是第1886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放下眼睛一幕就等这是最好的结束，上周的冠军歌曲何故，也的就是刘宇宁演绎的歌。
5: 上周的歌曲排在第二的就是周深的《浮生若梦》。

0: 生死未定是胡彦斌演绎的歌，新上榜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三位。
1: 是上周新上榜的歌，有的是万芳的《夜光》，上周排名第四。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是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 以及 Dato Sri Siti Nohaliz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上周排在第六的位置。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不是不爱》是 Uriah 徐凯演绎的歌。

0: 直击是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张靓颖的歌。上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就是 Emily 蔡敬轩所演绎的 Find a Way。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派伟俊的 Bad Idea。另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何云妮的《南海姑娘2026》。想到来往往，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粉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本周就是第1887的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就是大影所演绎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十。
1: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过这些地方。
1: 听过的是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有的就是万芳所演绎的《夜光》，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十的歌，大隐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我想提到大隐，大家真的也会觉得她真的改变了很多吧、嗯、而且呢最近她也是想要开场演唱会吧。
2: 是，而且我说到这首歌呢，我觉得在无论是歌名或者是歌词想表达的那个意境呢，都会让我们一直在提醒着自己，诶，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谁没有曾经，谁没有过去，谁没有历史，
1: 而且是过去的那个自己，过去的那些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成就了现代的他、嗯、所以现在大隐在唱这首歌时，我想他应该也是非常的感触，也陪伴了很多人，看着很多人慢慢的从那个青涩的自己蜕变成现在的这个我。嗯，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是万芳所演绎的《夜光》。这首歌曲啊说的也是那些主角们从青春美好的年少时期走入这个残酷世界的行变、嗯、所以其实这两首歌曲的那种意境也好，要传达的意思也是非常相近的。
2: 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是尤赖雅许凯演绎的《不是不爱》。哎，一听《不是不爱》就好像
1: 不得
2: 哎，就唱歌不是不爱，每次可能在我们在想像在恋爱里头或者在一个感情里面呢，可能你最后只能够选择离开，但会不会很多人就误以为诶离开是不是因为不爱了呢？所以他也用这首歌曲来表达并不是不爱，而是认为这首歌曲或者是这段感情啊，这首歌曲这段感情的话都会认为诶希望即便是没有彼此都好啊，都能够活得更加精彩，所以都是为了对方为了对方好的，不是因为不爱，就是因为爱所以想要为你好。那下来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像水一样是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还有飞道尔合唱的歌，相信一听到的歌名啊或者是这个名言Be Water My Friend 应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呢也以水比喻成爱还有陪伴，唱出了真正关怀不一定要轰轰烈烈，而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守护着彼此。排名第八。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2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9月29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9月30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10月1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10月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7: 都是别人送的。
6: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7: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6: 哈 ，Nora 一定要买5人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5人。
7: 白国还提醒哦，5人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5人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6: 哦，肉食动物。
7: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星星音乐龙虎榜。你好，我是敏瑜。
8: 你好，我是 YY，
1: 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是周华健演绎的歌。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玩哦，
8: 真的就很有趣耶。
1: 有时候都在想，哎，我要不要来往往看一下，哎，到底怎么样断句呢？我有想过一些几个段子，我不晓得 YY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很好的断句。嗯，我想你，
8: 哎，
1: 我想你应该是这样的人。
8: 是，
1: 欸，到底是我思念你，还是我在思考？哦，你应该是这样，就是有很多遐想空间，对不对？
8: 就好像喜欢一个人，它其实就可以断成不一样的意思。
1: 嗯，
8: 你可以是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1: 啊，是
8: 你究竟是喜欢一个人待在一起，还是你喜欢了一个人？哎，其实这些断句不同，又或是着重的地方不同，嗯，意思就不太一样。
1: 是，我也想到了一个，我想静静，静静是谁？那我们下来呢，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南海姑娘2026》，也就是何云妮演绎的歌。只能说这个新的编曲真的别有一番风味。有好多听众也发信息，他们就说：“哇，这首歌曲很焕然一新耶！”如果你不仔细听，也有可能你真的是会认为它是一首新歌。
8: 我想这就是何云妮的魅力，她总是可以把不同的歌曲唱得非常有她的韵味和风格，嗯，这也是大家喜欢她的原因吧。那她的这种风格呢，就叫做南洋爵士，把南洋的风味融入到爵士里头，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
1: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

0: 爱姑娘2026是何云妮演绎的歌，是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那向来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的就是胡彦斌演绎的生死未定。
1: 他这首歌曲啊给我一种非常爽快的感觉，因为他要说的是很多东西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只要你要愿意去拼一拼，去搏一搏，你都可以去改变你的未来。
0: 我在想哦，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也有可能胡彦斌先去找梁静茹，没有啦。我在想，在做任何新的决定的时候，你会不会习惯问身边的人然后才做决定？
1: 我自己会问，但我不听。
0: 哎，等一下。哎，听君一席话，
1: 如听一席话。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问别人的意见啊，只是想要更加确定自己内心的想法
0: 啊。OK， 所以其实你内心已经有一个想法，
1: 是，但是你可能不太确定。那别人问了啊，你就问了别人，如果他的想法和你的一致，你可能就会觉得没错，我晓得就对了。但如果他的想法和你不一致，那你就是没错，我更加相信我要的是这个。
0: OK， 坐山厨房。原来如此。我们想要听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生死未定》，胡彦斌演绎的歌，排名第四。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那在听了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之后，马上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于文文所推荐的，又或者是所演绎的这首歌《边界》。嗯，那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作词作曲而且演唱的。其实说到边界，我们就会想到边界感。
1: 对呀，
0: 那你是一个边界很强的人吗？
1: 以前我不会啊，现在慢慢学会了之后才发现，边界感好好哦。如果有这个，大家都学会这边界感之后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融洽，跟比较容易理解彼此。
0: 嗯，当然啦，这首歌它并不只是它并不是在告诉你要有边界感，它反而是告诉你，当你的边界感太强，你可能又会把自己和其他人隔绝在一起。我想在这个时代保有边界感很重要，因为这是你和其他人在相处时可以友好的交流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的边界让对方和你开始有了对立和隔离，那你可能就会引来另外一种那种禁忌，又或者是那种限制也说不定
1: 啊。对，所以这首歌呢也很好的提醒我们呢，所谓的边界呢不一定是限制，而是让我们放下执念，勇敢探索更加广阔的人生起点吧。来听听这首歌，也的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于文文的《边界》。
2: 本周推荐曲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于文文的《边界》。下来呢，我们的本周另外一首推荐歌曲《灯暗下来》，Enjoy the Show， 也的就是 Henry 刘宪华所演绎的歌曲。
1: 那这首歌曲啊，就将刘宪华标志性的小提琴演奏作为他核心的旋律线条，而且呢，他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生就是一场专属于自己的舞台。
0: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曲里面呢，除了是能够展现着他自己本身的才华之外呢，也能够再让大家从这首歌曲重新认识他。我在想哦，在我每次都说嘛，上台之前哦，在台上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个艺人或者是歌手很享受舞台的话，其实在台下的观众很容易都能够感受到的，是很明显的。但如果你是那种你好像只是为了唱而唱啊，又或者是只是炫技多少，可能那个感染力就没有那么的强啦。
1: 嗯，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活力的一首作品，同时呢也拥有非常明亮和流畅的旋律。我想这也是 Henry 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有趣，还非常的开朗。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本周的另外一首歌，有的就是 Henry 刘宪华所演绎的《灯暗下来》。
2: 本周推荐曲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季军歌曲。本周的季军歌曲就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一开始听到 Bad Idea 是不是认为它是一个不好的主意呢？
1: 就是 他把他所有不好的灵感都集结成一首歌。没有啦，
0: 对呀，就走天马行空的路线嘛，别人跟你说不行，我偏要走，哎呀，给你知道是可行的。
1: 而且他在这首歌曲里也非常非常的多变，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来表达了自己在各种时期时那种不同的想法。
0: 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派伟俊的Bad Idea。

0: 亚军歌曲。看多少，本周是第1887期的新星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两首推荐歌曲呢，就包括了余文文的《边界》，还有 Henry 刘宪华的《灯暗下来》。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大影的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夜光》是万芳演绎的歌。本周排名第8是徐凯的《不是不爱》。像是一样是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飞道尔和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合唱的歌。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上榜10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位置是冠军。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南海姑娘2026》，也的就是 Winnie 和云妮演绎的歌曲。吴彦斌的《生死未定》本周排名第4。本周排在第3名的歌是新上榜的歌派伟俊的《Bad Idea》。现在正在听的歌曲就是本周的亚军歌曲周深的《浮生若梦》。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云秀型的歌曲之一。周深就以他那个极具叙事力的这个声线将他那种爱恨纠缠还有那种人物的情感都融到了这首歌曲里。
1: 那不晓得在梦里，如果真的遇到你那个喜欢的人，你敢向他表白吗？我们也先听这首歌，周深演绎的《浮生若梦》是本周的亚军歌曲。

0: 周冠军歌曲。本周的冠军歌曲是刘宇宁演绎的《何故》，同样是云秀行的 OST 插曲之一。哇哦，用这首歌曲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应景哈。那歌词呢，也是道出了那一段，唱出了那一段爱而不得，放不下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情啊。也有可能真的是走到了尽头，不晓得怎么样继续，所以我觉得只能够终止了。
1: 是，而且我听到何故这个词啊，你就会觉得他想要说的是什么原因，但是呢他在歌曲里头说的不是他的原因，而是说你都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所以才会做这些事情。有些时候两个爱的人分开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不爱我，又或是是因为你不理解我，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两个相爱的人才会分开。
0: 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那很多人都说嘛，哎，会在一起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喜欢嘛。但是有时候分开也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原因，就会这样分开了。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上传我们的这个海报哦，记得为你喜爱的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就会和你一起来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政府将从十月一号起为已经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昌明商店 Madani Mart 总特许经营执照申请正式开放。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全市50区都被列为洪水灾区。萨拉马利西亚 Madani， 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通讯部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协助卫生部，从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表示，当局拨款大约500万 ringgit 在全国落实这项倡议，为申请服务的患者承担全额药物邮寄费用。通过国家数码医疗生态系统及连接催化计划，Prasada 在玻璃市州医疗设施试行的电子医疗记录管理系统，有助于缩短患者的候诊时间。通讯部长 Darshi Fahmi Fadil 说，玻璃市州落实这项试点计划4个月以来，超过 86% 的患者能够在60分钟内见到医生，而 62.8% 的患者则可以在30分钟内接受诊治。部长表示，通过这项计划，医生不需要再等候人工调取患者的医疗记录卡，所有相关资料已经通过该系统以更方便医生查阅的形式提供。通讯部有意扩大这项系统的应用，以惠及其他州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夏萨勒宣布，昌明商店 Madani Mart 目前开放总特许经营执照的申请，让具备财务及营运能力的公司、投资者及策略伙伴加速在全国扩展零售网络。副部长表示，每一名由昌明基金会亚亚三 Madani 委任的业者，可以根据所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发展和经营最多100家 Madani Mart 分店。当局目前的目标是优先颁发3项总特许经营执照，这将允许300家分店经营。福夏补充，昌明基金会将先确保 Madani Mart 所提供大约5000个库存单位的供应链和价格维持稳定，随后才通过这项模式继续扩展。教育部长德瑞西·法蒂纳西利证实，针对森美兰州瓜拉毕劳一所中学有一名中二学生死亡的事件，目前有一名学生被扣留以协助调查。部长表示，警方正在针对这起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而教育部和校方将全力配合，以确保调查能够全面和透明地进行。部长表示，教育部全体人员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而他本身已经在医院会见并慰问死者家属。教育部也将全面检视学校的安全措施和校内程序遵守情况。联邦督学团督学局也已经接受指示，以便立即展开审核，以鉴定是否存在任何违规情况。吉隆坡市政局拨出2812万 ringgit 款项，分阶段落实巴鲁穆大人民祖屋的维修和提升工程。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笔用来改善住宅区各项设施的拨款，希望能够惠及超过10000名居民，而居民也应该妥善维护所提供的设施。吉隆坡市政局表示，巴鲁穆大人民祖屋已经完成的提升工程包括更换21部电梯，耗资1169万 ringgit。 另一方面，部长杨巧双也促请路跑或者是跑步活动的相关主办方和吉隆坡市政局以及皇家警察部队协调首都的固定路线，以减少因为道路关闭安排不断变化而造成的交通干扰。杨巧双表示，相关方面可以考虑根据跑步距离制定标准的路线，让活动主办方采用，而他不希望公众无法规划进入城市区的行程，因此当局必须确保跑步活动有条理的进行。马来西亚国防部在今天推介国家国防素养计划 LPN， 以提高民众对国家国防安全和主权的知识、理解和意识。国防部长 Darshi Mamakari Nolim 表示，安全威胁格局的变化要求民众更全面地了解国家国防，同时意识到自身能够在国家国防及维护主权方面发挥的作用。部长指出，政府推动国家国防素养计划是为了增强人民的韧性，而当人民具备韧性，就能够成为一种抵御的力量。
3: 由黑斑蚊传播的骨痛热症可以致命，预防黑斑蚊滋长是防范骨痛热症的最好方法。黑斑蚊从卵长成蚊子只需要5到7天，请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和家人清理屋里屋外的积水，以消灭黑斑蚊繁殖的温床。
2: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截至今年9月19号，也就是第37个流行病学周，马六甲共录得594宗骨痛热症病例，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7.47%。马六甲州政府秘书达多萨哈萨列说，期间录得1宗骨痛热症死亡病例，并有18个地区被列入监测名单，其中一个为热点地区，也就是野心的达曼马柱。该地区已经录得24宗病例和4波骨痛热症疫情。警方表示，有一名小园主兼农产品商人坠入了爱情骗局，损失超过115万ringgit。彭亨州代总警长达多阿斯里阿马阿又表示，这名50岁的女性受害者是在今年7月通过 WhatsApp 平台认识一名自称 Jason Lim Siu Gui 的人，双方在交往期间，受害者听取嫌犯的建议投入黄金投资，之后多次向7个银行户头进行多笔的转账，其中包括个人储蓄和向家人借取的款项。在受害者无法提取有关所谓的利润款项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代总警长促请公众在进行任何可疑的金融交易之前，通过平台 SmartMail 查询资料，或者拨打997联系国家诈骗回应中心，又或者向警方报案。下来把焦点转向海外，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拆查西迪问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的声明，宣布曼谷全市都是洪水灾区。曼谷自星期四下午以来就下大雨，截至今天早上，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严重淹水，所有运河都已经满溢，市区内15条主要道路被洪水淹没。由于降雨天气可能持续，对民众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曼谷市政府建议住在运河附近的居民把贵重的物品和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当局同时已经开设避难所以安置疏散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虽然停火已经接近1年，加沙地带持续面对人道主义和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谭德赛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指出，加沙地带的医疗卫生系统依然承受极大的压力，而人道主义和医疗需求依然庞大。谭德赛强调，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快速、持续和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地带。他说，医疗用品和设备必须获准送达有需要的人手中，同时也必须开展医疗设施修复工作，恢复病患转诊渠道，以及扩大医疗后送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准备和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政府将从10月1号起为已经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昌明商店 Madanimar 总特许经营执照申请正式开放。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全市50区都被列为洪水灾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YY。
2: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还没有再为你揭晓我们的这一周的成绩之前呢，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呢，就是第12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周的冠军歌曲呢，就是莫文蔚演绎的《昨天今天》。
4: 上周亚军歌曲有的是曾比特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上周的季军歌曲是《冲冲冲》，郭富城演绎的歌。
4: 上周排名第4的歌是吴青峰的《晴天娃娃》。
2: 那如约这首歌曲是周深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5。
4: 吴莫愁的汹涌上周排名第6。
2: 上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是吴克群的我走我走。
4: 陈明喜的 If Sunday Never Comes 上周排名第8。
2: 上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生死未定是胡彦斌的歌。
4: 上周排名第10的歌是张靓颖的执旗。
2: 那我们这一周呢，就是第17期这么快叫到
4: 17 13 13
2: 第13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那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呢，是周深演绎的《如约》。我想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很开心，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约定这回事呢，我知道是有一种期许在里头。因为我们比如我跟我 YY， 我约你下一个星期一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会不会在明天其实你会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呢？
4: 是，我想这就是约定的力量。之前在很多文学作品里头也提到，为什么我们要提前告诉其他人我们即将要和他见面呢？因为这样子开心的日子就不仅仅是那一天，而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都会非常的期待。
2: 赞同。所以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周深和粉丝的双向奔赴的一个
4: 作品，
2: 是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也就跟听众或者是非常爱他的歌迷呢，就说我就答应了你们我会写这首歌曲。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本来就要
4: 上线了，但是有一些版权纠纷，所以在他出道12周年之后重新上架，相信也是圆了很多粉丝的梦。
2: 是，那下来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呢，我不是在骂人哦，我是在说歌名，歌名叫做《笨蛋》，也的就是汪苏泷还有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曲。
4: 其实这首歌曲哦，它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因为笨蛋它代表的是一种不愿意向世界妥协，明知道结局也要义无反顾去撞得满头热血的这样子的精神。我们常说笨蛋好像在骂人，但有些时候你还记得那些年里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叫做大笨蛋，但其实他也不是真的在骂他，他只是觉得他这种不顾一切往前冲的这样的精神非常的应该是在年轻时也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力量吧。
2: 是，所以无论他是有贬义褒义都好，但我相信这首歌曲要带出的那个意思，我觉得就是一个挺有正能量的，一定要仔细听听他里头的歌词哦。我们也先听这两首歌，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周深的如约，还有汪苏泷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曲《笨蛋》，是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

0: 听过的歌曲是笨蛋哦，不是骂你哦，是汪苏泷以及五月天的阿信所演绎的歌曲。继续为你书榜，我是 YY 燕妮。
1: 你好，我是敏瑜。
0: 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有的就是吴青峰所演绎的《晴天娃娃》。那这首歌曲啊，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了。
1: 是，我在想啊，这首歌除了是我觉得比较像是他的一个回忆录吧。
0: 嗯，
1: 从以前可能我们在听歌的那个习惯呢、啊，从卡带开始啊，然后可能到光碟，甚至到现在都是用串流平台，用线上的那种用线上的方式来去收听、嗯、所以我觉得都有不同的感悟。但我觉得如果是你自己本身有曾经经历过你看卡带时期，然后光碟时期，然后现在的话呢，我想在表达这首歌曲的一个意境里头呢，也可以更好的提醒着自己时间没有办法去停下来，但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呢？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啦。那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的就是冯允谦所演绎的这首粤语歌曲《人间缺汉美》。那这首歌曲呢，写的就是人生啊，在低谷或者是不完美的人生里头呢，慢慢学会面对自己，接纳自己的过程。我在想啊，真的是遇到一些很难或者是很伤心的时候呢，身边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是，人生本来就没有完美的，那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缺憾，当你接受它，它就会变成一种美，去拥抱它吧。

0: Evo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 Penang 了。9月24号到27号，槟城 Sunway Cardiff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1: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2: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5: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4: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5: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6: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7: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6: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7: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6: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8: 老板，货送完了。
9: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8: 我喉咙痛。
9: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8: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0: 德安凉茶丸。
1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4: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3: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4: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0: 你好，我是 YY。
3: 我们在这个小时就和大家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本周排在第6名的歌呢，我先说他的歌名跟歌手是到底是谁唱的吧。也的就是阿琳，黄丽玲所演绎的《删了100遍》。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卡了一下吗？因为我本来想要说的是这首歌曲的创作人非常的忙，那就是汪苏泷。那这首歌呢就是汪苏泷作词作曲的，包括刚才呢也听过了汪苏泷的作品品啦。那这首歌曲呢它很妙哦，用这个删除照片的方式来写出了一段感情里面的那种舍不得放下却又不断想要忘记的拉扯。会不会真的是结束了一段关系之后呢，好像很习惯了就是删除照片呢？
0: 现代人删除的应该不只是照片，而是帖子吧。
3: 又或者是
0: IG
3: 上的那些
0: 就是和自己的另外一半曾经发过的甜蜜合照全部都要删掉。但是呢，我曾经有朋友和我说，他说可是我在那张照片里面很好看
3: 打马赛克不是是。那如果真的是遇到了一段结束的感情，那你下来会做什么呢？会不会像曾比特一样呢，也想打电话给对方呢？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一首粤语歌，也的就是曾比特所演绎的《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回归招牌惨情路线的重要作品。就是这两首歌曲都是非常惨情的，就是听起来呢是有一点失落，那甚至是有一点难过的。我想现代这种歌曲啊，由他们来唱出来是非常的适合，因为他们的声线真的是会让人觉得你好像真的懂我。
3: 我们也先听一下这两首歌，包括本周排在第6名的黄丽玲的《删了100遍》，还有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演绎的歌。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好，那我稍后再播。
0: 是的，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曾比特所演绎的歌。接下来继续和你数榜，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是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去哪里呢》。带上我，带上我，
1: 我等一下 call 他问一问。我喜欢这个歌名哦，好，其实挺直截了当的，就跟你说好，那我走我走。我觉得当下那个情绪可以放很多种，你可以是有开心的，也可以或者是伤心的，甚至是带了一点愤怒的都行哎。
0: 那这首歌曲其实说的呢，我觉得有一点伤感，因为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渐行渐远。那个时候你也会觉得，哎，明明我们曾经那么要好，明明我们曾经那么相爱，怎么到了现在却会渐行渐远呢？
1: 是，所以这首歌曲呢也表达了那种哦，在感情里头可以感受到呢，他也是要尝试克制一下当下的那种心情啦。所以真的是遇到一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或者是在感情里头受了委屈的话呢，不晓得你会怎么做呢？我们也先听本周的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吴克群的《我走我走》。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抹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0: 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2: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4: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4: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4: 第三，不贪心。
5: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4: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6: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7: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6: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7: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8: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数榜啦。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跟大家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哇，好快呢，我们在这周呢就是第13期啦。那么本周排在第3位的歌曲呢，就是莫蔚演绎的《昨天今天》。
9: 刚才说了，汪苏泷今年非常忙，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同样也是收录在联名 2.0 里头的歌曲，也就是由汪苏泷所创作的歌。这首歌呢，就是以莫文蔚的风格为他来打造的一首歌。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呢，听起来是非常的复古慵懒，而这种感觉当他在演绎这首昨天今天时，你也会觉得好像就是在唱着不同时代的那种音乐记忆。
8: 是诶，而且我觉得在我们每次可能都会说昨天和今天，会不会很少说未来或者是明天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他也很巧妙的去分享，好像平时我们的常常说的一些时间点啊、时间概念啊，都会先聊的就是哎，昨天的我怎么样，今天的我要忙什么，然后要说到明天，好像大家就多少还是会带着一点恐惧了。但无论如何，这首歌呢，我觉得也会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另外一种的疗愈的感觉。因为除了是跟大家分享那个时间的概念之余呢，也一起欣赏莫文蔚所带来的这种哇非常疗愈系的这种歌声，让大家在听歌的当人呢都能够先暂时忘却烦恼。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本周排在第3位的歌，莫文蔚的《昨天今天》。

0: 过的歌曲是昨天今天这一周是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们来为你介绍过的歌曲，有的是本周排名第10的歌，周深的如约。
1: 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笨蛋是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
0: 本周排名第8的歌是吴青峰所演绎的晴天娃娃。
1: 那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是冯允谦所演绎的人间缺憾美。
0: 阿恋黄丽玲所演绎的删了100遍本周排名第6。
1: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是曾比特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5。
0: 吴克群我走我走本周排名第4。
1: 昨天今天是本周季军歌曲莫文蔚演绎的歌。
0: 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是吴莫愁所演绎的汹涌，这首歌曲也是这一秒过火的暧昧情感曲。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情感非常汹涌的时刻呢？
1: 可能我生气的时候
0: 我以为是你恋爱的时候
1: 恋爱的时候，感觉汹涌，我不晓得，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觉得哈，是不是一定要比较那种生气气的感觉的？
0: 也不一定啦，有些人的情感就是特别浓烈，他可能爱的时候也非常的浓烈，那时候那种情感也会有一种把自己淹没的感觉。
1: 那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感受一下汹涌的感觉。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然后刚才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浪漫的歌曲，有的就是吴莫愁的《汹涌》，感觉上呢，听了也有一种好像被扯入他们的爱情关系里头的感觉。
1: 我就想跳起来的感觉，但我在想啊，下来这首歌呢，应该也会让大家想动起来的那种冲劲。
0: 哇，不愧是舞王推出的歌哎，
1: 确实，本周的冠军歌曲是一首粤语歌，郭富城的《冲冲冲》。
0: 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在比赛的时候播，
1: 而且我觉得在意境也好，它歌词，甚至是你单听它的歌曲啊，其实我都觉得在放在任何一个比赛里头，我都觉得很刺激，
0: 真的是劲歌热舞，而且呢也非常适合让大家随它一起跳舞，一起舞动。那同时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赛马的这个马会的主题曲啊，
1: 是，
0: 所以如果
1: 也是以这种马年为主题的概念，对不对？
0: 对，所以如果你在比赛当中放这首歌，大家应该也会觉得好，我要动起来了。
1: 这首歌曲也传递了那种全力以赴的精神啦。那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和我们一起数榜，这个小时和大家数的就是第13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我们之后呢也会把我们的榜单上传哦，所以大家多多关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吧。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榜单将会在 AFM 的社交媒体上传 AFM.Malaysia。
1: 那我们就在下个小时和大家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歌曲。我们差不多要下班去咯，
0: 拜，
1: 跟郭富城一起冲冲冲
0: 冲冲冲
1: 回家。

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天马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

0: 愿继续冲。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将马拉工业大学巴达林在野 Jalan Othman 校区改名为马拉工业大学 Tun Arshad Ayub Jalan Othman 校区，以表彰已故 Tun Arshad Ayub 对土著教育机构所做的贡献。他表示 ，Tun Arshad Ayub 是马拉工业学院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十分重视教育质量和马来青年的教育机会。此外，首相也在会上宣布拨款250万 ringgit 用于校区的升级改造工程。另外，首相表示他至今还没有收到交通部长陆兆福的辞职信。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在增加沙拉越和沙巴国会议席的数量之前，联邦政府必须先制定沙巴和沙拉越在国会议席达到三分之一比例的分配方式。他说，他和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多名沙拉越领袖曾提出相关课题，不过之前的讨论聚焦于州议会议席。国会议席达到三分之一比例的分配方式需要从法律层面进一步讨论。泰国首都曼谷连续两天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曼谷市长查查早前签署公告，宣布曼谷全市50个行政区全部为洪水灾区。法新社报道，查查稍后在社媒上直播更新最新情况的时候说，洪水情况已经稳定，并表示只要不再下雨，积水会在2到3天内消退。伊拉克政府星期六说，正在和美国磋商，希望豁免部分机场执行美国针对伊朗航空公司的制裁措施，以恢复受影响的航班。法新社报道，伊拉克所有机场这个星期开始执行有关禁令，导致伊朗航班主要目的地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严重受扰。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独家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并告诉幕僚，他预期11月期中选举后将恢复轰炸伊朗。特朗普目前的立场显示，这场冲突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过渡阶段，很可能再次转向敌对行动。官员表示，随着战事在未来几个星期拖延，特朗普目前的看法可能改变，也可能受到期中选举结果的影响。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傍晚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就会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我们每一个月呢都会围绕着不一样的音乐主题啦。那在每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呢，我们都会播放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所以呢，要点歌的朋友呢就像玩游戏一样啊，首先你要先了解我们九月份的主题是什么。九月份的主题就是马来西亚制造，意思就是这首歌曲呢，演唱的人或者是创作的人甚至是幕后的人其中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话呢，那就是符合这个点歌规则了，就是符合主题啦。那向来要看什么呢，就得看这首歌是不是2010年之后的作品。那如果是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了。那如果想点歌，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或者也欢迎你通过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那我们的用户名称是 893AIFM， 搜索这个名字都能够找到我们 iFM 的官方 WhatsApp。 那所以想到什么样的好歌，记得一定要上线点歌了哈。那可能有很多朋友就好奇了，诶，这个节目跟网上每个星期一就是每一天晚上的11点夜了一点听众选取是不一样吗？是不是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呢？诶，点歌规则会稍微不同啦。那其实每一天晚上11点的夜了一点听众选取是没有任何的主题限制，不过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就鼓励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周末时间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那就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啦。所以好歌大放送呢就和夜了一点听众选曲稍微有点不一样，那好歌大放送呢也不会及时点播了，意思就是呢我们都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曲，那之后呢就会在下周为你送上。所以也鼓励你每一个星期都多多的留意和留守，那就能够知晓你选的歌到底有没有为你送上啦。所以呢也会在收集之后呢就会在下周为大家送上大家在上周点的好歌。那我们下来也先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哦，应该好多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歌，可能听了之后呢会特别的开心。这首歌曲呢是由中文、英文还有马来文所组成的一首歌曲， Hello Family Sadu Family， 有的就是 J-Pong 和 CD 所合唱的歌，稍后回来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曲。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的呢就是听众点的好歌。那这首歌曲呢，歌名叫做《污渍》，是谁演绎的歌曲呢？有的就是洪佩瑜所演绎的歌。那也要特别跟大家介绍哈，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地的创作哦。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洪佩瑜在2020年发行的歌。我相信一说到他的歌名哦，可能大家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和看法了。他是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的个人专辑《凝视》当中的一首治愈系空灵歌曲，通过将人生的遗憾还有伤痛比作污渍，传递出接受生命不完美并和自己和解的温柔力量。这首歌曲的作词是小韩，那作曲呢就是伍家辉了。伍家辉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音乐人。那下来呢就为你送上的一首歌曲是马来歌，歌名叫做《Gila》，是由马来西亚歌手卡卡 Zaf Kaka Azraf、 Loka B 还有 Noki 共同演唱的融合流行还有嘻哈风格的歌曲，也凭借传递着正面逆境还有心理健康的强大正能量，荣获了第35届马来西亚歌唱盛典 Anugerah Juara Lagu 35的总冠军。我们也先欣赏一下这两首歌，包括有洪佩瑜的污渍，还有 Kaka Azraf、 Noki、 Loka B 合唱的 Gila 这首歌曲。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哦 OK OK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 OK， Sorry。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8: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9: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歌名是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马来西亚组合 Fuyen Sam FS 所演绎的歌曲，那作家呢就是四一作词的这种深情主打歌啦，也是同名电影的宣传曲，唱出了暗恋者的卑微而温柔的勇气还有期待。向来这首歌曲呢，《守百年》是罗艺师所演绎的电视剧《守百年之约》的主题曲，用细腻深情的歌声也诉说了一段因为时空距离而无奈相爱却难以相守的动人虐恋啊。哎，会不会说到虐恋也是大家近期很喜欢看的剧情的种类呢？向来这首歌我觉得也挺应景的，相信在昨天9月25号大家都庆祝了中秋节，对不对？可能还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过一天好像还可以再延迟一点是吧，可能看看一下家里的月饼好像还没吃完，那可能也能趁着这个时间点一边就是吃着月饼提灯笼也听听这首歌月亮圆。那说到月亮圆的这首的原曲哈，就是在1993年山脚下男孩的月亮圆这首歌曲就诞生了，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中秋回忆。那么时隔32年呢，这首歌曲呢也在官方授权下也重新演绎上线。为了致敬经典呢，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特别保留了当年的舞蹈动作，并邀请童声合唱，希望这首全新的月亮圆继续照亮在这片没有春夏秋冬的土地，流传千年。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的版本呢，就是郑冰燕所演绎的月亮圆。这首歌曲是在去年的时候郑冰燕又重新推出了这首歌，所以呢我在想听这首歌除了是回忆满满呢，也能够更好的点醒着自己，每一次在过中秋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花更多的时间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好好的聚在一起呢？我们也先欣赏一下这三首歌，包括由Fuyen Sam所演绎的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另外一首歌曲是罗艺师的守百年，向来为你送上的就是郑冰燕的月亮圆。我们现在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哦。那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893 AI。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1: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4: 好的妈。
5: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4: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5: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6: 喂，
4: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6: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5: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7: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都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哦。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下来呢，继续为你送上好歌。这首歌曲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歌名叫做感谢你，是歌手赵传演唱的马来西亚槟城福建电影海干新路的主题曲哦。那这首歌曲呢，他也用这种比较温柔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对一路陪伴还有岁月的感恩。下来这首歌曲的就是蔡卓宜 Joy 所演绎的 Bye 请慢走，是他在2020年推出的轻快这种唱跳单曲，以女性勇敢做自己，告别质疑以及不回头为核心的内核内那种力量了哈，就是 Bye 请慢走的概念。下来呢就有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马来语歌 The Lanjur Jinta， 这首歌曲是由印尼实力歌手 Chakra看还有马来西亚唱作才子 Hail Husaini 强强联手合唱的抒情流行单曲。那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的大放送呢就暂告一段落。那其实在下周呢就是十月嘛，进入十月份，十月三号就是星期六，还有十月四号星期日，意思就是我们就会换全新的主题啦。到底是什么主题呢，我就会在明天为大家分享了哈。所以在明天的傍晚六点开始呢，就可以开始点给下一个星期，哎，你有哪几首歌曲是非常适合的呢，那就在下在明天的时候就跟大家聊。我们也会在下周的时候呢就为大家送上今天还有明天听众点的好歌。下来就一起欣赏一下这三首歌曲，赵传的感谢你，蔡卓宜的 Bye 请慢走，还有 Hail Husaini 以及 Chakra Khan 合唱的 The Lanjur Jinta。 下个小时就有韩国娱乐消息和你听，说说好听的 K-POP 金曲，也会和你聊聊不一样的韩国娱乐新闻。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3: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夫人 Dato S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指出，教育不应该只是追求优异成绩的过程，更应该重视品格塑造和全面发展。他说，培养正确的价值观、良好品格和人格非常重要，确保培育出来的人才不仅学业表现良好，也拥有健全的品格，而这正是他一直强调的完人教育。内陆税收局和沙巴媒体从业员将继续加强合作，确保民众能够准确、清楚地了解税务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 Dato Abu Tari Jamaluddin 指出，随着税务制度逐步迈向数码化、自动化，并更广泛运用数据，媒体在帮助民众了解税务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说，媒体除了报道新闻，也负责解释政策变化，厘清民众疑虑，并通过准确资讯建立社会信任。国政主席 Dato Sri Ahmad Zahid Habibi 说，国政将在下星期分别和两个政党展开会谈，商讨合作迎战马六甲州选举。他说，会谈将由马六甲国政主席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和巫统秘书长 Dato Asraf Wadi Dusuki 代表出席。美国白宫说，中国同意在2027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吨煤炭，2028年也一样。这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在缓和贸易摩擦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的迹象。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作为新启动的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达成协议的一部分，两国就对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待遇的建议达成了共识。两国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致力于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这个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双边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希腊雅典市中心旅游区一栋住宅楼星期五发生爆炸后倒塌，造成一名女子死亡，另有五人失踪。路透社报道，一名希腊消防部门官员星期六说，爆炸摧毁了一栋两层楼建筑。事发地点靠近雅典卫城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等热门景点。爆炸也造成三人受伤，并损坏附近的住宅、商店和汽车。当局目前还无法确定爆炸的原因。雅典市长杜卡斯星期五说，爆炸可能和当地的燃气设施有关。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分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下来呢，我们也先关注这一则娱乐消息吧。可能一说到这主题呢，大家双眼会放亮哦。有钱不可怕，最难得的是什么呢？赚到钱之后还愿意跟身边的人分享。诶，身边有没有这样类型的人啊？也介绍我一下吧。那最近呢，韩国娱乐圈呢就有几位大明星啊，因为大手笔送礼就登上话题，登上热搜咯。首先是谁？有的就是孙艺珍，她主演的 Netflix 韩剧就是这个挑情丑闻杀青之后呢，其实在杀青派对上啊，就亲自准备了一大堆的礼物送给工作人员哦，从鞋子香水到最新款的产品都有啊。而且孙艺珍呢也不是随便买一份礼物意思意思而已哦，她也特别准备了很多份，希望尽可能呢可以让更多的工作人员呢都可以拿到。她自己也说啊，因为大家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所以啊就想要送一些好礼物让大家开心。哇，只能说这个杀青派对真的是有点像孙艺珍的幸运大抽奖的概念啊。接下来这位呢也挺夸张的，孙智燮呢最近就因为金特务本色回归结束拍摄了嘛，那他就直接送给全剧组的人员，大约300位的演员还有工作人员，每一份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纯金礼物哦。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黄金。那据报道哈，这批礼物呢是总价值大约1亿韩元呐、啊，而且这并不是孙智燮第一次这样做了，他过去呢就曾经在作品结束之后呢就送纯金给工作人员，因为他认为呀，一部作品能够完成呢，从来就不是一个演员的功劳，而是很多人的努力。他也希望大家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份黄金还可以派上用场。那么至于下来这位的演员呢，就是刘志泰，其实他也挺豪气的，他今年就参与了电影《亡命之徒》啊，虽然戏份不算特别多，但杀青之后啊，他直接请全体员工还有工作人员吃高级鳗鱼料理，哇，听了之后都想都已经流口水了。之后啊，他还特别把这场聚餐叫做韩明会聚餐。哎，看来在韩国娱乐圈呢、啊，杀青不一定只是啊大家辛苦了啊，回家休息哦，就这一句话就结束了，并不是哦，也可以是来来来，今天我来请客之类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啊，其实就当然我们除了说到这三位了，其他的艺人演员都还有就算是各自精彩啊，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报道其实有提到一些可能其他的资深演员呐、啊，像例如仙鱼龙女，还有就是这位金英玉呢，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照顾后辈，帮助身边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呢、啊，真正让人家觉得温暖呢，有时候不是礼物到底它值多少，而是诶，我记得你也挺辛苦的，所以我想把这份心意送给你。那也问问大家了，如果今天今天可能大家也是杀青，或者是随便啦，我们是参与了一个派对，可以从这三份礼物里面去选呢、啊，孙艺珍送的这个最新的手机产品，还是你想要获得的就是苏智燮的纯金，还是刘志泰请你吃高级鳗鱼呢？你会怎么选？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吧，孙艺珍送给大家的这个最新手机产品，第二是孙智燮的纯金，第三是刘志泰请你吃高级鳗鱼，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上线参与我们的互动吧，包括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继续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893AIFM， 都能找到 IFM 的官方 WhatsApp。 那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以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 ATTY 所演绎的 BAD， 另外一首歌曲是 Why Not Crew 所演绎的这首歌曲 Why Not Crew， 下来就有 BLACKPINK 的 GO。

0: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6: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另外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则消息了。国民 MC 就是刘在熙，这一次真的是把大家吓到了。出道35年来啊，以超强工作自律闻名的刘在熙，竟然第一次因为身体不适，在录影当天就临时取消工作。那事情呢，发生在9月22号。刘在熙原本是要参与 SBS 综艺《只要有空》第五季的录影，虽然是已经感冒了，身体非常不舒服，他还是照常抵达现场准备该开工。可是到了开拍前呢，他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不只是重感冒，还出现发冷和接近40度的高烧。最后评估身体状况之后啊，只能够决定今天不开工了。而且最让人觉得心疼的就是，刘在熙虽然已经是很不舒服了，还是亲自向搭档就还有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道歉，请大家谅解。那么经纪公司呢，其实也证实了他因为感冒引起暂时性高烧，所以就取消了当天的录影，目前正在休养，并重新协调拍摄日期。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备受关注呢？因为刘在熙啊，从1991年出道以来，过去即使是在2021年确诊新冠需要暂停工作啊，也是提前协调，而并不是到了录影当天才是临时取消的。所以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他35年的演艺生涯以来第一次因为健康问题当天喊卡。那不过最让网友哭笑不得的呢，我想应该就是他才休息一天。你想啊，如果我们已经是高烧40度，接近40度了，多好，我都觉得至少要休息2天甚至是3天以上，对吧？所以这一次呢，也可以对很多人来说就觉得，哎，怎么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呢？隔天其实也就是9月23号了，那个时期刘在熙就竟然出现在 You Quiz on the Block 的录影现场了。所以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依然是穿着西装，带着招牌笑容跟嘉宾聊天的。不过你仔细看呢，明显他的脸部状况呢是消瘦了一些，也让粉丝纷纷都留言啊，哎呀，希望他真的不要再硬撑了，要记得好好休息呀。其实刘在熙现在手上的节目真的非常多，包括 Running Man、 玩什么好呢、 You Quiz on the Block、 只要有空，还有网络节目借口够。那工作的行程是相当密集的，所以这一次突然病倒，其实也让大家再次看到啊，再敬业的人也是需要休息的。我也在思考啊，其实工作应该还可以再安排，录影还可以再重拍，不过身体真的是不能够一直硬撑啊。也希望这次刘在熙，我们的国民 MC 啊，这一次真的是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那大家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生病了还坚持要上班的人呢？或者如果是你，哇，发烧到接近40度了，你还会坚持去上班吗？欢迎大家告诉我吧。哎，你又认为这算是敬业呢，还是应该要直接躺平休息，你会怎么选择呢？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也欢迎你上线和我们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 IFM 的 WhatsApp 就是0111701-8289，我们的用户名称就是893AIFM， 通过这两个方式都能够找到 IFM 的官方 WhatsApp。接下来我们也先听歌，包括有 Ellie 所演绎的 For Lovers Who Hesitate， 另外一首歌曲是 FFSF9 所演绎的 Savior， 另外一首歌曲呢，也就是 Aespa 所演绎的 Dreams Come True。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一起听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你好，我是敏瑜。那向来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一则好消息，那就是韩国女神朴信惠就传来喜讯啦。她在9月22号顺利生下第二胎，而且这一次呢迎来的是一个女儿。那朴信惠的经纪公司当天就宣布了，妈妈和宝宝目前都很健康，朴信惠也正在她的家里头，哎，有她的家人陪伴下休息还有恢复啦。这样一来啊，她和老公崔泰俊呢就正式升级成为了一家四口咯。两个人是在2022年1月结婚，同年的5月就迎来的第一个孩子，那第一个呢就是儿子。没想到时隔4年呢，两夫妻也再次迎来了这个家庭新成员，而且这一次呢终于把哥哥再加上妹妹的组合给凑齐了。那朴信惠结婚生子之后啊，并没有完全停下演艺事业哦，近几年呢、还是陆续带来了像低谷医生啦，或者是来自地狱的法官，甚至是还有这个最新的作品卧底红小姐等等的作品啦。而且接下来呢，粉丝也不用等太久，也预计就会在2027年明年回归来自地狱的法官二，再次饰演姜光娜。所以呢，现在的朴信惠可以说是家庭迎来了新成员，事业也准备迎接新篇章。不过目前呢，他还是会先以休息还有陪伴家人为主啦。毕竟刚刚正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嘛，所以呢，先好好休息才是最重要的。那这里呢，也要恭喜朴信惠还有崔泰俊啦，正式迎来了一家四口的新生活。哇，想想啊，好快哦！你看现在已经是九月了嘛，明年又有这机会，很快哦，3个月之后就算是已经是迎来了2027年，又可以看到姜光娜回归荧幕啦，不晓得粉丝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呢？所以我在想啊，期待值，或者期待这种感觉呢，也是会让人家觉得越来越兴奋，越来越一直在数算那个时间的倒数当中了。不晓得在日常生活的你呢，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很兴奋某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已经在开始倒数时间了呢？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以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 Super Junior 的 Super Clap， 另二首歌曲是 April 带来的 Crazy， 下来就有 GFriend 的 Fever。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节目也来到尾声了。那么就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7点到8点呢，就会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为你送上十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我一直在明天每逢星期日的时间依旧会有我的声音哦，每逢星期六和日下午4点到晚上8点继续和你爱与你分享。我差不多要下班咯，祝福你们，拜拜。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西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在10月9号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更坚决的措施，以确保大专毕业生找到与其资历相符的工作，并享有公平的薪金。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政府目前已经进入完成这份草案的最后阶段，并将制定更坚决的举措，以确保毕业生的薪金涨幅和其资历适配。他今天在沙阿南马拉工业大学举行的首相与马拉工业大学校友亲善聚会问答环节上，被问及政府如何确保大专毕业生享有符合其资历的薪金时，这样表示。全国协商大会 3.0 揭开马来亚土地争议，今天提出3项建议，以加强人民对国家宪法的理解。全国协商大会创办人兼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第一项建议是通过历史教育让人民更了解国家宪法。第二，在同教育体系的情况下，建立对国家立国根基的共同认识。第三，探讨是否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法律框架，通过明确条文和公正程序，遏制煽动仇恨的行为。联邦农业销售局2个月前成立特别委员会，提前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国内粮食供应做好准备。该局主席阿邦阿哈迈科尔迪阿邦马萨古斯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几乎每年都能发生，因此当局今年提早展开准备工作，包括在全国各地的联邦农业销售局的仓库储存农粮产品。他说，当局也会和马来西亚气象局保持联系，掌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出现的时间。此外，联邦农业销售局今年计划采购特定农产品作为缓冲储备，以应对包括进出口问题在内的各种供应中断的风险。截至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展展会第四天，已经录得55亿ringgit 的潜在销售额。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主席 Dato Sri Riza American Nine American 预计展会结束时，该数字可能增加到60亿ringgit。他对达到这个数字充满信心。他说，55亿ringgit 的潜在销售额不包括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金额，以及通过代理型人工智能促成的其他交易。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早前设下目标，在今年的国际清真产品展上录得50亿ringgit 的潜在商业交易，希望借此扩大我国清真产品在国际的市场。意大利卡塔尼亚机场星期六因为附近的埃特纳火山喷发火山灰，暂停所有入境航班，直到当天下午4点。彭博社报道，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上个月旅游旺季期间，火山活动加剧，导致数百趟航班取消或改道。卡塔尼亚机场是意大利西西里岛客流量最大的机场，也是意大利第5繁忙的机场。南非警方星期六在约翰内斯堡东部再发现一具女性遗体，使当地过去2个月发现的女性死者人数增加到10人。随着警方调查这些案件是否有关联，南非女性面对暴力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警方发言人布利吉迪尔说，警方和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展开调查。当地媒体报道，这具半裸遗体是在一处墓地被发现，其余9名死者大多介于20岁到30多岁，其中一些人被发现时衣物被脱去，并有遭受性侵的迹象。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将在10月和美国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期间，第一次让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反舰飞弹参与演习，但预计不会进行实际发射。根据报道，日本防卫省从今年3月起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这款长城反舰飞弹。这款飞弹能够攻击对手的攻击据点，从9州发射的话，射程可覆盖中国沿岸以及台湾周边海域。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政府将在10月9号提定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国家建国的措施，以确保大专生毕业生找到家己自立相关的工作，并享有公平的薪金。首相达杜斯安尔巴欣指出，政府目前已经进入完成这份财案的第一步阶段，并将制定国家建国的基础，以确保毕业生的薪金调合家己自立的匹配。另外，首相宣布将马拉冈伊大学巴达林扎亚扎兰奥夫曼的校区改名为马拉冈伊大学敦阿沙阿尤扎兰奥夫曼的校区，以表彰已故的敦阿沙阿尤对土地教育机构所做的贡献。首相也宣布拨款250万ringgit，予该校用在校区的升级改造工程。通信部通过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协助卫生部，对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的邮寄药物服务。通信部长达杜斯方米法列表示，当期拨款大约500万ringgit在全国落实这项倡议，以申请服务的患者承担专业的药物邮寄的费用。通过国家的设备医疗时态系统以及连接催化的计划，在玻璃市医疗设施试行的电子医疗记录管理系统，有助于缩短患者的候诊时间。部长达杜斯方面讲，玻璃市就落实这项试点的计划，4个月以来，超过86%的患者会当在60分钟内看到入院。62.8%的患者就可以在30分钟来接受治疗。通信部有意扩大这项系统的应用，以及汇集其他的资讯。国内贸易及实业成本部副部长达杜夫加萨利宣布，昌平商店马达里马目前开放总跌幅经营执照的申请，和具备财务及营运能力的公司、投资者以及策略伙伴，加速在全国扩展零售的网络。教育部长达杜斯法里纳斯列证实，针对新西兰州瓜拉比拉一所中学有一名中二学生死亡的事件，目前有一名学生被扣留，以协助调查。部长表示，教育部全体人员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马来西亚促请改革国际金融的机构，并建立对发展中国家国家具有效率的最低贸易体系。外交部长达杜斯穆罕默哈桑讲，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决定未来发展方向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我国外交部长今天在纽约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出席会议期间发表演讲。穆罕默哈桑也在会上讲，马来西亚强调国际法不当被视为会使随意接受或者拒绝的选择，也不当仅仅在符合特定一方利益时才予以遵守。若是要让这个体系继续保持相关性并发挥作用，就不使任由有罪无法的文化持续落去。反之，必须维护本质的原则。泰国首都曼谷连续两日的暴雨引发严重的洪灾。曼谷市长查查今日在社交媒体上更新第一新的情况时讲，洪水的情况已经稳定，并表示今日还不再落雨，这水就会在2到3日来消退。以上的阿点福建卫新闻是由李凯兴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吧。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2: 啊。三条线，
1: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感谢大家提供你们的词汇跟东西啊，出题考考大家，问问你哈、啊，老张有很严重的胃病，可是他每周有5天总往牙科跑，这是为什么呢？想知道答案的话，或者是参与的话呢，下个小时俊情三条线9点到11点跟国军一起来动动脑筋猜题，除了就猜这个有趣的问题之外呢，还会学成语啊，聊话题等等哦。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维里安的歌还是会。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侯文丽谈现代高中生面对选科的挑战。九月二十九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夫妻的共赢技巧。九月三十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叶乃月谈预防心脏病的饮食法。十月一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俊业谈我常常感到焦虑紧张，我得焦虑症了吗。十月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曾焕胜谈性爱等有空再说。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tar Carnival Chitty Chitty Malaysia 来到槟城了，九月二十四号到二十七号，槟城 Sunway Carnival Mall 享受独家旅游优惠，消费满250令吉，你就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7000令吉国内来回机票，现场游戏还有总值超过20000令吉奖品，包括旅游优惠券等着你。附条规，快浏览 events.thestar.com.my/skccm， 一起欢庆2026-2027大马旅游年。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嗯，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之手。
1: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IFM
2: in your eye，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斯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nuddin 指出，鉴于南中国海近期出现涉及大国军事力量的局势变化，马来西亚有必要加强国防，尤其是提升沙巴的防卫能力。他说，马来西亚正密切关注有关发展，并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加强国家防卫。马哈马卡利提到，南中国海面对的挑战加上大国之间的竞争，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情况。由于有关海域范围相对有限，一旦发生事故或冲突，也可能波及马来西亚。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Sangmu 指出，有必要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旗下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员人数的建议。有关的研究工作也应该涵盖制定落实有关建议的时间表。穆萨法说，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应该由选举委员会、首相署的法律事务组、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组以及沙巴和沙拉越的政府代表所组成。卫生部旗下共有147家医院及医疗机构通过落实可持续卫生设施 Facility Kesihatan Lestari 计划，成功取得绿色认证。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这项成果显示卫生部致力于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同时改善医疗设施的空气质量以及加强废料管理。曼谷持续暴雨引发严重水灾，导致当地道路和日常活动受到影响。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发文告，提醒目前在曼谷居住或旅游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道路及交通情况，并提前规划行程。文告指出，受水灾影响的地区，天气和道路情况可能迅速变化，因此马来西亚公民应该随时留意当地情况，并遵从泰国当局发布的指示。曼谷市长查查宣布，首都50个行政区全部列为灾区，目前灾情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不过部分道路和商店暂时关闭。针对森美兰瓜拉碧劳一所中学一名中二学生死亡事件，森州总警长 Dato Azafni Ahmad 说，警方已经录取21人的口供，包括学生、教师及死者家属，以协助调查。他说，目前仍无法确定14岁死者 Muhammad Idlan Farik Sharil 的死因，当局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警方早前已经严扣一名中四学生6天，以协助调查。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调查这起案件。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星期六表示，席卷印尼婆罗洲广阔热带森林的林火给极度濒危的婆罗洲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与林火搏斗已经持续几个星期。该组织指出，目前的火灾正发生在栖息着婆罗洲52%人员种群的区域内，其中包括现存20个最大种群中的13个。在烟霾笼罩期间，尽管人员进食量和休息时间都有所增加，但仍然表现出脂肪分解的迹象，这表明他们的能量需求升高，很可能是因为免疫系统被迫超负荷运转所导致。日本名古屋市中区的中部电力 Mirai Tower 今天中午发生火灾，塔内店家和相关工作人员大约30人被疏散。日本媒体报道，名古屋市消防局表示，当下出动大约20辆消防车前往灌救，火势在下午1:20左右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火灾的原因还在调查中。英国今年12月将和美国交接，接任2027年的20国集团主席国。峰会定在明年11月在曼彻斯特举行。首相伯纳姆近期内也曾经预告，人工智能将是峰会议程的一大重点，特别是安全议题。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昂，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政府将到十月九号第天的2027年财政预算活动宣布经建国界处事，以确保大专毕业生取得二级资历相符的工作，并享有公平的薪金。市长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指出，政府目前已经进入完成这项财政的最后阶段，并将制定经建国界处事，以确保毕业生的薪金涨幅，二级资历适配。另外，市长宣布将马拉工业大学被达令在亚加兰奥曼校区改名为马拉工业大学敦阿舍尔尤加兰奥曼校区，以表彰已故敦阿舍尔尤对偷渡教育机构所做的贡献。市长也宣布拨款550万元开改校，因而校区的升级改造更厅。通信部通过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协助卫生部，从十月一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页面服务。通信部长德德瑞法米法迪表示，登记拨款大约500万元，都全国落实这样倡议，为申请服务的患者承担创业的页面邮寄费用。通过国家数百卫生生态系统和连接储蓄规划，多部例子为了实施刺激的电子为了记录管理系统，有助于缩短患者的候诊时间。部长德德瑞法米法表达，部例子就落实进行试点规划四个月以来，超过86%的患者能到60分钟来记录卫生，至62.8%的患者只能到30分钟来接受检查。同时保卫扩大这项系统的应用，以回击其他招数。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德德福杰萨利宣布，昌明商店曼达尼麦目前开放中特许经营执照的申请，将具备财务和营运能力的公司、投资者和策略伙伴加速到全国扩张零售网络。联邦农业销售局农业局再成立特别委员会，提出为艾滋病形象可能影响国内年节经营做好准备。该局主席阿巴阿马克蒂阿巴马萨古斯指出，艾滋病形象几乎每年都能发生，因此登记今年提早展开准备工作，包括到全国各地的联邦农业销售局参考土壤农业产品。伊达登记又会甲马来西亚气象局保持联系，只有艾滋病形象可能出现的时间。随之2026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产品店店会第四季已经录得55亿元的签到销售额。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主席 Dadusri Rizal Merican Naina Merican 而据店会各熟悉介绍至可能增加到60亿元。教育部长 Dadusri Fadila Sidi 证实，针对上梅朗州瓜拉比拉一所中学有一名童子学生死亡的事件，目前有一名学生被扣留以协助调查。部长表示，教育部长天难忘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泰国首都曼谷连续两日爆发引发严重的洪灾，曼谷市长查查见识到社交媒体者更新最新情况时，洪水情况已经稳定，并表示只要卖落好，这次爱到挪到三日来消脱。澳门联邦状况也更新，抵含澳门各国联邦部长，警告澳门正面临联邦价格危机，呼吁各国考虑采取措施压制联邦需求。也更新到圣诞表示，这个地区正到面临一点甲经营危机相连的价格危机。伊达虽将澳门现在比2021年冬季俄罗斯涉嫌天然气经营时准备更加，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加强今年冬天的准备。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又展开评辑，感谢您的收听。

2014年的今天，我国保龄球皇后 Salim Zulkifli 创下纪录，成为在亚洲运动会上夺得最多奖牌的我国运动员。她在韩国仁川举行的女子双人项目中夺得亚军，拿下了她在亚运会上的个人第八枚奖牌。这成就打破了之前由短跑名将 M. Jagasan 和羽毛球名将吴文彬共同保持的七枚奖牌纪录。

0: 家，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Hello， 我是国俊，俊情三条线。这个小时开始呢，跟大家互动啊，猜题动脑筋。先听刘云的歌曲《瞬间》。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同样的有三样东西，针对这三样东西呢，出题考考大家。第一样东西呢是医生，医生的题目呢是老张有很严重的胃病，可是他每周有5天总往牙科跑，这是为什么呢？老张是有很严重的胃病哈，可是呢他每个星期有5天呢是总往这个牙科跑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很容易对吧？可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哦，0111701828，或者是发送到这个用户的名称893AIFM。还有呢，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包括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是，那你本身是害怕看医生的吗？除了医生的话，有些朋友呢是挺害怕看医生的哈。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稍后呢我们也会说一说。这时候来猜猜到底是什么答案呢？老张有很严重的胃病哦，可是每周有5天总往牙科跑，为什么呢？

0: 人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2: 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怀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9: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8: 关注 iFM 脸书
10: AIFM.Malaysia，
8: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9: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俊起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老张有很严重的胃病，可是他每周呢有五天是往牙科跑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呢，就是Victor 就说哈，因为呢他本身是一名牙科医生，然后呢看到是华龙就说，因为呢这个胃酸分泌逆流进入口腔，侵蚀这个牙齿啊，所以就往牙科跑咯。还有那个淑珍就说，因为他是牙医啊，另外看到 Andy 啦、琪琪啦、美玲还有3358呢，也是这么说哈，因为老张就是一名牙医。是正确的，因为老张呢是牙科医生，所以呢他即使是胃很不舒服，他还是会去这个诊所，他本身是一位牙医啊。当然如果是不舒服的话，还是要去看相关的医生，对不对？你说到看医生的话呢，为什么有些人是很害怕看医生？你有这样子的焦虑吗？这种心理反应呢是很普遍存在的，那涉及了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哦。具体表现呢是对这个检查结果的担忧，对疼痛的抵触，还有对医疗费的焦虑等等啊。那疾病本身呢，不确定性会引发焦虑感，很多人呢因为不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或者是对检查结果有过度的担忧，导致呢很抗拒就医。比如说这个体检前的紧张啊，对查出重病的假想或者是恐惧哈，可能会让人产生逃避的心理，这一个真的是很普遍的。我以前在做身体检查之前也会有这样的焦虑，当然做了之后呢有好几天或者一个星期要等那个报告嘛，也会很焦虑但是久了之后呢就习以为常了。我这童年的阴影呢就是在牙科的部分，牙齿哈，因为以前可能那个医生还是那个牙医的处理方式就吓坏了我吧，就觉得哇拔牙很可怕，就一直流血啦，或者是很痛，变成每次点名啊去检查牙齿的时候呢，我都会很焦虑很害怕后来呢我长大过后慢慢去克服，去面对它啊，就牙齿不舒服还是要去面对它，但是真的会跟医生多沟通啊，这样子会减少我们的一些焦虑的情绪。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长期患有慢性病啊，或是曾经目睹亲友啊经历重病的人呢，很容易过度的去想一些比较负面的结果。对啊，当你有照顾一些病重的家人，你很担心患上这样的疾病，你知道那个后果是还挺严重的，看到他挺辛苦的，所以当去检查的时候都想很多，是不是会患上这样子的疾病呢？另外角度来看的话呢，也提醒自己多照顾自己的健康哦，多去运动也好啦，还有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要多加留意了。好，说了牙齿的话呢，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样会出现的东西哦。牙齿，那这个题目是什么呢？来，这个时候呢，就问大家这道题哈，什么东西咬牙切齿？什么东西咬牙切齿呢？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啦？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4: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4: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4: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4: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4: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4: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7: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敬请三条线。
8: 什么东西咬牙切齿呢？那么看到呢，凯文他就说拉链哈 ，Andy 还有这个美美呢也是，美美是说假牙 ，Andy 呢是说拉链，华龙呢，猜的是拉链这东西啊。美玲啦，还有就是3358呢也是猜拉链的 ，Victor 呢是猜蓝牙。好，淑珍呢，他说，就是跟之前他在讲那个牙医哈。好，那说到牙医的部分呢，凤他就说啊，国俊你好，我今年72岁了，很小的时候啊，坐在路边就让一个拔牙师傅替他拔牙，他说那师傅呢是免费帮别人拔牙的，一点都不痛哈，他每次是背着一包那个拔牙工具这样子哈，当然只要是合格的话，真的是要确定他是合格的话才可以啊去光顾他。现在其实这个拔牙技术呢已经是非常的方便，而且疼痛感也比较少了，对吧？我相信要克服这样的一个恐惧，比如说有些人怕看牙医，有一些人怕打针，我以前是挺怕打针的。其实他的一个阴影留下来，是因为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是不好的那个经验，我就是因为第一次拔牙那经验是很可怕的，用恐怖来形容，所以变成以后要见牙医我就会很怕，就跟我妈妈说，哎呦真的是好害怕这样子啊、哦。只是长大过后慢慢去克服这样的障碍，我发现呢，当我们勇敢去面对，即使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战战兢兢，但是你多试几次过后，你会克服这样子的障碍哦。包括看医生，现在看医生，其实我本身不怕看医生，而且是动不动去看医生，反而医生会说你不用来看我了，没有问题 ，OK， 你可以回去。所以说后太过担心也是一种病啊。好，那答案就是拉链是没错的。什么东西是咬牙切齿呢？是拉链。说到拉链的话呢，在1890年受这个物品散落事件的启发，贾德森这位人物呢就通过观察这狗牙交错形态还有这个其他的原理呢，就设计出由这个链条和滑动装置构成的拉链的形状，在1893年呢获得了滑动式这个锁紧装置专利， 但是因为呢这个装置呢存在这个笨重容易裂开的问题哈，初期商业化尝试呢没有获得成功，那他就成立了这个学院持续的改进技术。这个专利架构呢是为现代拉链呢技术哈就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在1986年科学世界杂志呢将这个拉链列为20世纪影响人类生活的十大发明之首，非常厉害哦。其实我真的非常佩服那些发明家，他们可以造福人群，发明了很多在生活里面很多便利的一些物品啊，或者是一些能源等等哈。发现现在比如说我们去购物也好了，一些小小细节的东西它能够减轻我们生活的负担，或者是在生活琐碎的一些家务啊，也能够帮上忙的。所以每个人呢他们那些构思都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好处啦，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去观察，哎，到底怎么样去做可以改善生活里面那些复杂的事情呢？这个时候呢马上要揭晓的是第三样东西了。第三样东西呢是这样哦，眉毛。眉毛有什么办法能够使眉毛长在眼的下面呢？就是长在眼睛的下面呢、啊、有什么办法能够使眉毛长在眼睛的下面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同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哦。谢谢你们说的爱心，在我们的 TikTok 平台呢可以一面看直播一面说爱心给国军哦。当然 YouTube 在进行直播 AIFM.Malaysia。樱桃少女303的对世界说你好。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
2: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3: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4: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呢，我们就针对三样东西就出题考考大家，我们打通天地线，那有什么办法能够使眉毛呢长在眼睛的下面呢？我看到华荣就说，就是就眼睛不舒服是吗？你这意思是哈 ？OK， 还有呢是这个淑珍，她说是倒立是可以哈，让眉毛呢长在眼睛的下面的哈，就是处在眼睛的下面。我们看到呢，琪琪还有凯文啊 ，Andy 呢，美玲也是这么说，就是倒立就可以了。没错，就是倒立了哈。当你倒立的时候呢，眉毛就是在眼睛的下面哈，这也是挺三条线的问题，但是好像也是符合逻辑对吧？那说到眉毛的作用呢，主要是体现在生理保护、面部的这个美学，还有社交表达三方面哈。那它不只是眼睛的天然的屏障哈，它还可以直接影响就脸部的协调度跟。

灰尘、花粉等微小颗粒，也包括了减少这个强光刺激啊，浓密的眉毛呢可以散射出就是这个直射光线哈，就降低了这个很晕的感觉。眉毛的形状呢直接会影响到五官的比例跟气质的风格，所以美学的提示就是理想的眉峰位置呢通常呢是位于眼球外侧跟这个外眼角之间，眉毛呢稍微高于眉头，更显得精神一点哈。我之前呢每次都会被一些美容师啊或者是化妆师说，哎，你眉毛太浓了，帮你修一修有时候太乱好像杂草那样，所以定期修一修眉毛，它确实是会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精神，也更加亲切。有时候我们这个眉毛没有处理的话呢，它可能也会影响别人在你就是你在别人心目中的那个印象还有外观那个情况啊。好，那谢谢你们的互动啊，我们在下个小时呢继续会猜题。下个小时呢我们准备了成语题考考大家，猜成语学成语。还有呢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哎，我发现呢现在在网上讨论的，或者是我们之前也是在节目上提到的哈，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哈宁愿向 AI 倾诉心事也不愿找身边的人聊一聊呢？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吧，可能在听节目的不同年龄的朋友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宁愿呢就找 AI 聊聊天哦。因为我之前也有用过，觉得你问他一个问题哈，他真的是回答你还挺中立的嘞，就是他会说得很有道理这样子啊，加上声音又很好听啊，哇，变成大家觉得被融化这样子哈。那你本身呢，是不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找 AI 聊聊天，或者是将你的心事直接的告诉他呢？

魂不守舍呢是毛维嘉的歌曲，感谢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说爱心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下个小时我们继续猜题哦。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西姆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针对马拉工艺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的管理问题和弱点指出，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必须先研究这方面的事项。他提到政府将关注相关的报告，并与马拉工艺大学校长、高教部及首相署展开合作。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提醒民众不要轻易相信冒充政府机构，并且声称可以协助民众登记申请慈悯援助金 STR 或其他政府援助的社交媒体账号。他说 TikTok 等平台上出现一些账号滥用政府徽章，并使用相关图像，让人误以为有关援助登记是由政府机构负责办理。因此发密强调，任何政府服务或援助的申请和登记事宜都必须通过相关政府机构的官方渠道办理，而不是通过未经认证的链接或社交媒体账号。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国家安全执法力量的强弱不能只看执法单位逮捕多少人或充公物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执法人员是否具备高度廉政，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因此塞夫丁高度肯定皇家警察部队、移民局及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人员勇于拒绝和举报贿赂行为。部长指出，这三个安全执法单位也是公务员当中因为勇于打击贪污而获得奖励人数较多的机构之一。沙巴巴巴马加基尔国中的宿舍扩建工程已经完成，宿舍容量从原本的160人增加到300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兼巴巴国会议员 Dato Armiza Muhammad Ali 指出，这项工程耗资1823万 ringgit， 并于今年4月30号竣工。他说，工程包括新建2座双层宿舍楼及其他相关设施，有助于解决学校长期面对的住宿空间不足问题，同时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彭亨州政府计划把彭亨打造为马来西亚半岛主要清真产业枢纽，并建议将关丹港打造为清真友好港口，善用东海岸铁路的运输网络。彭亨经济策划组秘书 Norliza Muhammad Ali 指出，连接巴生港和关丹港的东海岸铁路建成之后，可以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加快出口货物运往婆罗洲、中国及菲律宾等市场。这项计划有望强化清真产品供应链，同时改善国内及国际市场的物流通道。泰国曼谷暴雨成灾，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将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淹水。根据路透社报道的画面，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查查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用作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2-3个小时出发。巴基斯坦西北部德拉伊斯梅尔汗星期六发生爆炸，造成11人死亡、30人受伤。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一家紧急救援机构当天说，救援人员赶抵现场后为伤者提供医疗援助，并将他们送往医院。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已经承认发动这起袭击。德拉伊斯梅尔汗位于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靠近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当地长期受到武装分子袭击，警方和安全部队经常成为攻击目标。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六相互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媒发文说，俄罗斯每天都在升级攻势。乌克兰当天也对俄罗斯发动报复性袭击。今年以来，乌克兰军方不断扩大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范围，最远已经达到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方击中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座炼油厂，以及临近罗斯托夫地区一座为俄军供应物资的工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在廖正一必带来合议选盘。政府将在11月后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经紧缺的措施，以确保大学毕业生签到同期的资历相符合的工作，并享有公平的成见。首相特使阿内伊巴欣指出，政府目前已经进入完成这份财政预算案的最后阶段，并将制定经紧缺的措施，以确保毕业生的成见符合同期的资历相匹合。另外，首相宣布将马拉贡尼泰克布达林加亚加兰奥夫曼考区改名为马拉贡尼泰克顿阿沙阿尤加兰奥夫曼考区，以表彰已故顿阿沙阿尤对土著教育机构所做出的贡献。首相也宣布拨款250万ringgit并改泰克用于考区的升级改造工程。通信部通过通信协多媒体委员会协助公卫生部，从十一月后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通信部长特使范美发丢表示，当局拨款大约500万ringgit在前的落实各项创意，为申请服务的患者承担前额药物邮寄的费用。通过国家数码医疗生态系统同连接催化计划，在玻璃斯组医疗设施施行的听字医疗记录管理系统，要刺激缩短患者的候诊时间。通信部长方面表示，玻璃斯组落实这项试点计划四个月以来，超过86%的患者能够在60分钟内见到医生，而62.8%的患者可以在30分钟内接受治疗。通信部要以确定这项系统的应用，以飞贴其他的住宿。国内苗医协生发成本部副部长达到副社沙勒宣布，厂面商店马达尼曼目前开放总铁器检验接招的申请，让 KB 财务同研究能力的公司投资者同策略伙伴加速在前的扩展人数苗落。联邦农业销售局两个月前成立 TPEP 委员会，提前为 El Nino 现象可能影响国内粮食的供应做好准备。该局主席阿邦阿麦克里迪阿邦马苏古斯指出， El Nino 现象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因此当局今年提早展开准备工作，包括在全国各地的联邦农业销售局仓库储存农粮产品。据说当局也会同马来西亚气象局保持联系，掌握 El Nino 现象可能出现的时间。经济部长阿茂纳斯杜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表示，废除私立教育机构 IPS 30%土著雇权雇权的条件，并不会影响国家赋权土著的议程。其中有关事项的落实同相关的行动，将由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的权限负责。阿茂指出，土著赋权议程必须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以提升家庭人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参与经济两边。国防部长特使穆罕默德·卡里诺丁指出，鉴于南中国海近期出现杀劫、泰国军事力量的趋势变化，马来西亚有必要加强国防，尤其是提升沙巴的防卫能力。据说马来西亚正密切关注有关的发展，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国家的防卫。泰国曼谷持续暴雨引发严重的水灾，导致当地道路同日常交通受到影响。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发文告，提醒目前住在曼谷非法旅游的马来西亚公民提交警惕，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道路同交通的情况，并提前规划行程。以上的 RTM 合议新闻由陈凯旋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来猜猜成语，学成语原本是指这个言论必须切实可行，后来呢比喻说了就做，原本指言论必须切实可行，那后来呢就比喻说了就做，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另外一道题是，见到有利可图的事就想到道义，形容人啊没有贪欲，廉洁自守。这两句成语你觉得是哪两句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也是可以留言哦，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见到有利可图的事就想到道义，形容人没有贪念，廉洁自守。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天气真的很热啊，在公司和家里都一定要开空调，每月要缴付的电费也提高了。
0: 为了纾解因为烟霾以及炎热天气导致电费上涨的问题，政府扩大电费补贴范围，从今年9月起到12月31号，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和销售及服务税。
1: 是的，原本只涵盖每月用电600千瓦时以下家庭的相关电费保障，进一步扩大至800千瓦时。面对电费突然上涨，政府决定扩大保障范围，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4: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3: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OK， 改天再聊。
3: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5: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6: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7: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5: OK，Sorry 啊。
2: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听过的是妮妮的歌曲《溏心恋人》，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这两道题考考大家，原始言论必须切实可行，后来比喻说了就做。我们看到凯文呢，他就说坐眼其行啊。坐言起行，好 ，OK， 好，那就是见到有利可图的事，就想到道义形容人呢，没有贪欲或是贪念，廉洁自守。好，美玲呢就说是见利勇为，不是哦，是见利思义哦。好，那就是这两句的成语哈。另外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接下来才两道题的这题目是对答像流水一样，形容答话很快很流利。哎，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还有消除旧的，建立新的，以新的代替旧的啊，又是哪一个答案呢？什么成语你觉得最贴切呢？两道题哦。清除旧的，建立新的，以新的代替旧的。另外一道题是对答像流水一样，形容答话很快很流利。哎，这一道题应该难不倒大家吧。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 也感谢大家来看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小圆茶方呢是大张伟的歌。

0: 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拒绝非法药物。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猜成语学成语，对答像流水一样，形容答话很快很流利。另外一道题是清除旧的建立新的，以新的代替旧的，都是猜成语哦。好，我们看看呢朋友们的猜测哈。好，华荣就说是对答如流跟推陈出新啊，淑珍是猜对答如流，另外呢一珍呢他就要猜这一道题哈。来，
8: 推陈出新吧，肯定是刚好来猜那一题吧啊，对答如流
7: 哦、okay.
8: 回答得很流利很快，对答如流啊。
7: 还有呢是金平啊，就是猜是对答如流，答案都说了是吗？ OK， 好，那答案就是应对如流或者是对答如流是可以接受了啊。还有除旧更新是另外一道题的答案，推陈出什么推陈出新啊，都可以接受哈、啊。好，谢谢你们。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用这几句哈，这四句的成语来学造句，或者试试看来造句哈。比如说这个应答如流哈，他对于这一次求职准备的相当充分，面对考官的犀利提问应答如流，最终呢顺利被录用啊。好，另外呢坐言起行，他一向是一个坐言起行的人，既然决定了要戒烟，第二天就把所有的烟具呢都扔掉了。哇哦，好，见利思义，在商业活动中我们应该坚持见利思义的原则，不能为了追求利润而牺牲诚信和品质。除旧更新，来，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要从生活细节做起，除旧更新，彻底改掉以往拖延和懒惰的坏习惯。好，又学了四句成语了，希望在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派上用场。稍后呢也会跟大家聊话题嘛，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只是年轻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宁愿向 AI 倾诉心事，也不愿找身边的人聊一聊。来，坦白说一说，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跟 AI 说你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啦，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你会找 AI 聊天，你觉得那种感受是怎么样呢？都可以说一说哦，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那通过 WhatsApp 也可以发送到 893AIFM。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爱FM越听越爱，花拉登加楼FM 90.5。
3: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4: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宁愿呢向 AI 倾诉心事，也不愿找身边的人聊一聊呢？这个问题呢，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复杂哈。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是 AI 呢正在成为年轻人最亲密的树洞，就是他说心事的一个管道哈。而真人呢正在慢慢的退场，真的是这样子吗？大家来可以说一说你们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哈。年轻人正在逃离这个真人社交，这并非一个个案哦，而是根据数据呢来证实这个社会的趋势哈。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哈，超过70%受访的大学生呢将 AI 看作可以聊天的对象，其中呢 23.19% 的受访者属于高频交流型，他们经常呢是跟这个 AI 聊天的，甚至呢将 AI 当成是知心的朋友，毫无保留的倾诉。最值得关注的是13.5%的年轻人呢选择向 AI 这个虚拟人呢倾诉自己的心事，这个比例呢甚至高于向父母亲人倾诉的10.4%。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慢慢的看到哈，年轻人反而就相信 AI 多过身边的亲友。放眼全球呢，半数的这个欧洲年轻人呢宁愿呢向聊天机器人呢倾诉心事，也不愿告诉一个真实的人。那为什么是 AI 呢？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关系。从心理学跟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啊，年轻人呢选择 AI 而非真人，是因为 AI 提供了一种现实中非常难获得的完美关系。24小时在线啦，永远不累啊。受访者看中的 AI 随时在线，半夜也能够聊，不受时间的限制。现实中的朋友会忙啊，会累啊，而且呢，也不会离线嘛，那个 AI 对不对？所以随时都可以跟你聊天，零压力，没有评判。不少人认为呢，这个 AI 不会批评我啦，评判我啦，感觉呢更加的安全，不需要有这个社交负担。有的人就觉得呢，有些心里话呢，私密情绪不好意思哈、啊，就对朋友说。确实了，有时候你说了之后觉得尴尬啦，或者是，告诉对方，那对方会被传开来呢，那觉得越说越焦虑哈、啊。还有心理学家就觉得哈 ，AI 提供一种无条件接纳、零拒绝的一个互动哈，这种安全感呢是许多年轻人不敢向真人去透露心扉的，或是说心事的关键。无需顾忌，不怕麻烦别人。有的人就表示呢，不想给朋友传递负能量，麻烦到身边的人，他害怕自己情绪呢会成为他人的负担，所以宁愿选择向 AI 倾诉。还有绝对的耐心，从不打断哦。大家看看 AI， 它是很耐心的，在那就是聆听的，不会打断自己啦，敷衍自己哈。这都是在网上的一些资讯，或者是收集起来。我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宁愿跟 AI 聊天？当然，也有一票人就说。AI 始终是 AI， 它没有人的温度啦，或者是有时候面对面的一个谈论一些事情，或者是倾诉心事的话，对方会给你一些反应，这样子嘛，眼神啊，或者是一个点头回应也好，都觉得好像有被同理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本身是觉得真人倾诉比较有安全感，或比较舒服自在，还是面对 AI 的这个技术，你觉得也是可以当成是朋友啊？可以说说你们本身的看法哦，011170188，或者是893 AIFM。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Hello， 你好，我是国巨。那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呢，宁愿呢向 AI 倾诉心事，而很少会跟身边的亲友说他心中的一些郁闷啊、不开心的一个状态哈。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他的声音留言，他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哦。
4: 这个世界啊，社会日新月异哦。现在都跑到 AI 时代了，机器人时代啊，不只是大学生啊，甚至于我们这些在家庭，哎，你就说我自己吧，我时常也是找 AI 谈心事啊，有问题啊，医药上的、啊、什么都可以很快的打下去，他的答案就出来了，有时候他还会跟你问候，是真的是像一个真人这样这么的温暖的啊，他会开导你跟谈心事，会开导你啊，会给你一些激励的话，鼓励的话，我觉得比人更人性化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嘛，现在的措施都是这样的，没有好坏或者是对错啊，就是个人的观点的看法了，多一个倾诉的管道，我觉得也无伤大雅，也 OK 啊，也是好的嘛哦，嗯，是不要说走火入魔就好了啦，不要沉迷了。当作多一个管道，一个倾诉的管道啦，一个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谈心事的一个就是虚拟的人吧，我觉得。
3: 嗯，好，那事情是经过处理了，就是比较快速的去表达他的看法啊，相信大家听得清楚是吧？好，主要就是没有好跟坏这样子哈，他觉得都可以接受，他本身也是有尝试对 AI 聊聊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哈，嗯，不只是年轻人，包括不同年龄层的朋友都善用 AI， 我觉得善用都还不错的哈。这篇呢就要求匿名，他说 AI 他不会背叛人类，不过呢。他还是会找人聊天啦，齁，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自在一点，比较自然是吧。好，那其实呢现在呢年轻人的转向 AI， 首先是因为呢现实中的情感的一个提供呢变得非常昂贵，或者是比较难找到哈，因为其实你要认识新朋友啦，或者是找到知心好友呢也不容易哈。完美的代价呢就是当情感被外包给代码啊，就是这种看起来很完美的陪伴哦，正是年轻人呢把这个年轻人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真实就是很真实的社交能力的逐渐的退化了。我发现真的现在很多人都不懂得跟别人沟通，也就是面对面的时候，有时候连那个表情管理都处理不来。我们之前也是有跟身边朋友聊起嘛，哎，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所谓年轻的朋友哈，看起来都是很就是冷，是很冷漠的感觉，或者是没有表情呢？不是那么不开心，或者是那么没有礼貌哦，而是他们也不懂得怎么去表情管理了。你有察觉到这一个现象吗？还有呢，是个社交能力哈正在退步，就习惯了 AI 的有求必应嘛，可能会使到跟真人交流觉得很麻烦哈。当习惯了 AI 提供的这个零摩擦的沟通，真人沟通中的误解啊、情绪跟不确定性呢，会让你感到焦虑跟不耐烦。当有对比的时候，我觉得会耶，一些人会觉得，我宁愿去跟机器人或者是 AI 聊天，他们都很直接啊，就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这样子哈。其次呢，越依赖就会觉得越孤独，这不是这个大家会想太多的一个情况，而是研究发现哦，高频率使用 AI 聊天的孤独人群呢，4个月之后呢，这孤独感没有降，反而就提升了。不少的受访者就表示啊，长期依赖这个虚拟的陪伴呢，容易产生情感的依赖，导致自我调节能力变得比较弱。AI 本身是应该有这个情绪的急救包，但是它成为唯一的精神寄托，人便陷入越依赖就越孤独的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呢，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呢正在被抽空嘛哈。那哲学家呢也指出，这个情感的真正对象呢是他人，也就是无法被完全占有的存在，而 AI 呢

恰恰呢被设计呢用来消除这个他者性，就是诶没有他人我们也是可以生存啊，它只是一个高度去虚拟人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们当习惯了跟 AI 聊天的时候，你渐渐你会觉得诶跟真实的聊的时候好像它有很多不确定性跟变化，就反而不习惯了。我觉得我本身是抱着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啦，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拥抱新的科技，然后就因人而异，就看待你自己的需求。好像我本身除了独立自主之外，我也不抗拒跟别人交流。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看起来也是好像比较冷的，但是你跟我聊起来的时候，哇，我就可以聊得很开心。不只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跟别人聊天，同时我觉得在跟别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互相的提升。这是周董周杰伦的歌曲，由米兰的小铁匠。我们下个小时呢依然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选歌范围呢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89或者是893 AIFM， 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指出，2024年10月1号到今年8月31号，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创造了88亿5000万 Ringgit 的经济价值，并对外国直接投资及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明显影响。有关经济效益主要来自超过50亿 Ringgit 的房地产购买，以及38亿2000万 Ringgit 的定期存款。同一时期，马来西亚共接获7650份来自各类别的新申请，包括白金、黄金、白银及经济特区类别。赵俊文说，这反映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稳定治理能力及长期经济前景的信心。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内政部旗下各机构共同配合，履行各自职责，确保人民能够在和平及安全的环境中生活。他在脸书发文表示，虽然内政部旗下各机构承担不同职责，但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人民能够安心生活的国家。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说，社交媒体用户可以善用部分平台提供的人工智能功能，对存疑的资讯进行初步查证。同时，他提醒用户在社交媒体分享内容前，也应该更加谨慎，因为目前有关诈骗和虚假资讯的内容在这些平台上广泛传播。发密透露，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删除将近50万项内容，其中大部分，也就是大约85%到90%的内容涉及诈骗及网络赌博。雪州行政议员 Mohammad Najwan Halimi 指出，代表雪州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及残疾运动会并夺得奖牌的运动员，最早可以在11月获得奖励金。他说，雪州政府已经拨款大约700万 Ringgit 用于发放这笔奖励金，当中涵盖体育协会及管理团队。他说，奖励金金额将根据比赛项目类别发放，希望这笔奖励金能够肯定运动员们为雪兰莪州争光，以及管理团队协助州代表团取得佳绩所做出的贡献。沙拉越政府计划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全面监督管理及发展州内的湖泊区。沙拉越总理 D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in 指出，这项计划是州政府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之一。有关规划是参考其他州属发展湖泊区的做法，把湖泊区打造为度假胜地，并提供包括度假村在内的完善设施。泰国曼谷豪雨导致多处淹水，截至晚上，多个区域的积水仍然没有消退。曼谷市政府表示，已经全力启动排水作业，如果没有再降雨，积水最快在2到3天内能够消退。当局宣布，曼谷的学校28号停课一天，部分市府人员则实施居家办公，以减少交通拥堵。另外，曼谷市政府设置233处临时避难所，可以容纳大约15000人。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6号报道，救援人员已经在雅典普拉卡老城区发生爆炸建筑的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人受伤。当地时间25号早上7:30左右，一栋2层建筑发生爆炸，大部分建筑结构坍塌。事发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庙。雅典市政府的官员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2层可能设有独立燃气供暖设备。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爆炸原因，警方将进一步展开调查。罗马天主教教宗里昂十四世26号在巴黎会见移民时表示，有尊严而且和平的共同生活是可能的。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将会在10月9号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更坚决的措施，以确保大专毕业生找到同其资历相符的工作，并享有公平的薪金。首相特首安华伊布拉欣指出，政府目前已经进入完成这份财案的最后阶段，并将制定更坚决的举措，以确保毕业生的薪金涨幅和其资历是匹配的。另外，首相宣布将 Mara 工艺大学 Putrajaya Jan Othman 校区改名称为 Mara 工艺大学 Dun Ashar Ayub Jalan Othman 校区，以表彰已故 Dun Ashar Ayub 对土著教育机构所作出的贡献。首相亦宣布拨款250万 ringgit 给该校，用于校区的升级改造工程。通讯部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协助卫生部，在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 Dadasri Fahmy Fadil 表示，当局拨款大约500万 ringgit 在全国落实这项倡议，为申请服务的患者承担全额药物邮寄费用。通过国家数码医疗生态系统以及连接催化计划，在玻璃市医疗设施实试行的电子医疗记录管理系统，有助于缩短患者的候诊时间。部长 Dadasri Fahmy 说，玻璃市州落实这项试点计划四个月以来，超过 86% 的患者能够在60分钟内见到医生，而 62.8% 的患者则可以在30分钟内接受诊治。通讯部有意扩大这项系统的应用，以回及其他的州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到富士亚萨利宣布，昌明商店 Madani Mark 目前开放总特许经营执照的申请，让具备财务以及运营能力的公司、投资者以及策略伙伴加速在全国扩展零售网络。联邦农业销售局两个月前成立特别委员会，提前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国内粮食供应做好准备。该局主席阿邦阿麦Kurdi Abang Masagus 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几乎每年都能够发生，因此当局今年提早展开准备工作，包括在全国各地的联邦农业销售局仓库储存农粮产品。他说，当局亦会和马来西亚气象局保持联系，掌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出现的时间。经济部长阿玛纳斯拉穆罕默纳斯表示，废除私立教育机构 30% 土著股权条件，并不会影响国家赋权于土著的议程。他说，有关事项的落实以及相关行动将由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的权限负责。阿玛指出，土著赋权议程必须在正面的角度看待，以提升他们持续发展的能力，并参与经济领域。国防部长 Dada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鉴于南中国海近期出现涉及大国军事力量的局势变化，马来西亚有必要加强国防，尤其是提升沙巴的防卫能力。他说，马来西亚正密切关注有关发展，并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加强国家防卫。曼谷持续暴雨引发严重水灾，导致当地道路和日常活动受到影响。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发文告，提醒目前在曼谷居住为旅游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道路以及交通情况，并提前规划行程。曼谷市长叉叉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最新情况的时候说到，洪水情况已经稳定，并表示只要不再落雨，积水会在两到三日之内消退。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郑海卿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想要参与我们的夜雷点听众选曲的话呢，记得周末的时候我们是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你的歌单开始发送到0111701289或者是893AIFM， 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e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夜的夜。听过是陈立农的歌曲《有梦可待》，这首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了，有朱丽静哈，朱丽静跟陈势安合唱的《安静》，还有邓紫棋的歌曲《差不多姑娘》。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4: 南依娜的歌曲《爱如火》。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偶尔却不用去听闻，这等人好像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主啊，求您让我们拥有安定的生活，请求您让我们三餐温饱，请求您让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不骄傲奢侈，让我们在匮乏的时候意志坚定，不受恶魔的诱惑去做恶事。主啊，请求您引导我们走上正道，请求您监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请赐给我们对付诱惑的能力，让我们始终都是您最忠诚的仆人。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七章179节，我却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今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哎，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5: 爱乐饭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5: 听觉障碍、
4: 言语障碍、
5: 肢体障碍、
4: 学习障碍、
5: 精神疾病
4: 和多重障碍。
5: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4: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6: 让世界更温暖。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10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家分两杯，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6: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7: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8: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9: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10: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哼，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呢？
1: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处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7: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8: 我是张家燕。
7: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8: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7: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9: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甘南 FM 92.3。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真的看了没看，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4: 爱乐 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敬爱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过，信实的事物真是奇妙，他的每一件事对他都是好的，这只属于信实。如果他遇到喜事，他感谢真主，那是好的；如果他遇到苦事，他忍耐，那也是好的。摘自于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段圣训揭示了穆斯林对福与祸的根本认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来自于真主的前定，都是信仰考验的一部分。信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懂得从每一个境遇中看到真主的智慧与怜悯，喜事让他感恩，逆境令他坚忍，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接近真主的途径。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起伏、得失、健康与疾病、成功与挫折都是无法完全由人们掌控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难道人们以为他们说我们已经信仰就不会被考验吗？第29章第2节。这说明信仰不是口头的宣称，而是通过现实的磨练来证明的。每一次困境都是灵魂成长的契机，是对信仰深度的检测。穆斯林们要明白，命运之事皆由真主而定，我们不能左右他人或者环境，但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面对顺境要懂得感恩，不骄傲自满；面对逆境要学会忍耐，不抱怨，不绝望。急躁、悲观、怨天尤人，皆源于忘记真主的存在。当人们忘记了真主，就失去了信仰的支撑，也就无法通过考验。相反，若能在苦难中反思自己，学习并提升心性，就能从考验中获益。忍耐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积极的调整内心，坚信真主的安排另有深意。或许他在延迟某件事，是为了赐福于我们更好的；或许他让我们经历痛苦，是为了净化我们的心灵。每一次困境都是让人回归真主的机会。真正的信士在考验中成长，他在跌倒后反省自己，在痛苦中学习信任真主。他明白幸福与灾难本是一体的两面，看似是祸，常常蕴藏着福的种子。只要依托真主，不抱怨，不放弃信念，坚持行善，感恩与坚忍并行，那么无论命运如何起伏，最终都将成为被真主喜悦的牧民。因此，福祸相依不是人生的无奈，而是信仰的智慧。真正的成功不是远离考验，而是懂得在考验中信托真主，净化心灵，保持希望。只要我们始终记得真主与坚忍者同在，那么无论是恩典还是试炼，对于信士们来说，皆是通往天堂的正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0: 锁定 iFM 综艺。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佩银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看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洗手间，
1: 手不熬不熬老，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诶，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哇，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玩。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啊，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春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妈，你在吃什么药？
7: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6: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8: 在我国，只要药物
9: 一
8: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9: 二
8: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9: 三
8: 掺杂违禁成分，
9: 四
8: 从非法渠道取得，
9: 五
8: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8: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8: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11: iFM 越听越爱，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起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七层天空。你有没有想过，古兰经第41:12中说，他在两日内把它们完成为七层天空，并在每一层中命令其事物。天空有七层，可我们抬头一看，不就是一片蓝色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说的七层天空又是另一套解释。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呢？答案是两者都对，只是尺度不同。科学的解释，地球的保护罩在科学里，天空的七层其实是指包裹地球的大气层。如果没有这些大气层，我们早就被太阳的辐射烤焦了，或者被流星撞毁。大气层的七层分别是对流层、云雨，还有我们呼吸的空气。平流层是臭氧层，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伤害。而中间层呢，则是流星燃烧的地方，也可以说是陨石盾。再一层就是热层，是极光出现的地方，也是卫星绕地球运行的空间。还有一层是电离层，就是让我们能用无线电和网络通信的地方。而散逸层则是进入外太空前的最后边界。磁层就是地球的磁场，能够挡住致命的太阳风。简单的来说，科学研究是可测量、可观察的物理现象，它告诉我们如何在地球上安全的生存。而在古兰经里，七层天的概念远远比科学中说的七层大气宏大。我们用望远镜看到的所有的星系、黑洞、数十亿颗星星，其实只是第一层天。古兰经统治章里说，我们用星星装饰最接近的天空，第二层到第七层天是人类目前无法看到的，它们属于不同的维度。学者形容，第一层天空和第二层天空的广度，就像你把一枚戒指扔进一片大沙漠中，可想而知我们在宇宙中有多么的渺小。怎么知道七层天是真的呢？夜行灯宵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被带到天界的时候，他不仅飞向天空，而是穿越了不同的维度。每一层天都有守卫和门，必须请求才能够进去，说明每一层都是独立的天地。他在第一层遇见了人祖阿当，第二层遇见先知尔撒和约翰，一直到第七层遇见了先知易卜拉欣。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使命与地位。第七层是知识和智慧的极限，连大天使吉卜力也无法超越。科学告诉我们，天空是保护系统，让生命在地球上延续。宗教告诉我们，天空是宇宙的宏伟结构，提醒我们自己的渺小，也让我们体会造物主的伟大。甚至现在量子物理学家提出弦理论，说宇宙有很多重叠纬度，听起来和1400年前的启示有着惊人的相似。天空绝不只是装饰，它有两层意义。科学解释它是七重保护，守护我们的生命，而信仰告诉我们它是七维空间，引导着我们的灵魂的成长。所以每一次抬头仰望天空，不只是看云彩，而是在窥探真主创造的巨大的秘密，一个我们还未完全理解的宇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曾庆瑜的《随风而逝》。9月27号早上6点11分，早安你好，我是易志。不知道你那边今天下雨了吗？我出门的时候啊，路上又是绵绵细雨。这种天气啊，最容易赖床了，适合躲在被窝里睡个回笼觉。不过呢，我可没睡过头哦，准时上班，陪你开启美好的星期天早晨。早上六点到七点还是熟悉的80-90年代经典老歌，七点到八点是小芬念念不忘的重播。今天这一集呢是刚过去的中秋节特辑，那小芬会带我们走进永恒的月，一起踊跃啊赏月。八点到九点呢，早安听书啦。这一期我们请到了补习老师郑美杰，一起聊塔拉卫斯特福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呢，记录了一个女孩在17岁前，从没有踏进过课堂，却靠着自我教育，一步步改写自己命运的震撼故事。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待会八点来一起听书吧。九点到十点轻旅行，这个星期呢，我们会回到沙巴，来到仙本那的第二集，带你去看军舰岛的托尾沙洲，认识海上民族巴瑶人，还要住进水上屋吃海鲜，那当然还有体验一次海底漫步 sea walking。 那九点我带你一起游仙本那，别错过咯。接下来为你送上郑怡和伍思凯的《我和你》。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医生罗华伦。女性除了应该定期做子宫膜片检查以外，安全性行为、避免多重性伴侣以及接种 HPV 疫苗，都有助于降低子宫颈癌发生风险。子宫颈癌多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持续感染有关，从感染、细胞病变到癌症形成，往往需数年至十余年的时间。若能透过定期抹片检查，提早发现异常细胞，即可在癌症前阶段介入治疗，大幅的减低罹癌的风险。特别是已有性行为的女性，即使你已接种疫苗，但仍需要做抹片检查，两者需互相搭配，才能发挥完全保护效果。除了女性，男性也应该接种 HPV 疫苗，因为男性也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以致发生
2: 生殖器疣，
1: 甚至多种癌症，例如阴茎癌、肛门癌和口腔癌。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马来西亚促请废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民众受促在申请政府援助时不要轻易相信社媒假账号。曼谷爆发大水灾，我国驻泰国使馆呼吁国人提高警惕。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促请废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这是因为安理会没能有效应对多项国际危机。外交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

0: 表国家声明时强调，否决权不应该被任意使用，以阻挠国际社会达成共同决定。
1: And yet, again and again, Mr. President, the collective will of this assembly has accounted the silencing effect of the veto. Malaysia will speak plainly, Mr. President. We are sick of it.
0: 穆罕默德·哈桑强调，安理会所暴露出的缺陷也凸显联合国必须推动改革的迫切性。与此同时，穆罕默德·哈桑也指出，单靠增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并不足以解决安理会现有的弱点。他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包括联合国大会第76262号决议，以加强对否决权使用的问责。他强调，马来西亚不会因为现有制度存在缺陷而离开联合国，反而应该推动改革，重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马来西亚希望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及规则制定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不只是消费者、市场或投资目的地。他指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改变经济、社会以及政府的运作方式，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更加公平，同时也要考虑建设相关科技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量水资源、能源、土地及其他资源。针对贪污及侵吞国家财富谋取私利的问题，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强调，政府对这类行为绝不妥协。他说，政府始终遵循联邦宪法，并尊重国家元首所做出的决定，包括涉及前首相 Datuk Najib Tun Razak 的案件。安诺表示，作为首相，他必须遵循宪法精神及有关的决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影响提出意见和劝告。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提醒民众，不要轻易相信冒充政府机构并声称可以协助民众登记申请慈悯援助金 STR 或其他政府援助的社交媒体账号。他说 TikTok 等平台上出现一些账号滥用政府徽章并使用相关图像，让人误以为有关援助登记是由政府机构负责办理。因此发米强调，对于任何资讯，民众都应该进行交叉核实，并通过主流媒体或官方网站查证。他说，任何政府服务或援助的申请和登记事项都必须通过相关政府机构的官方渠道办理，而不是通过未经认证的链接或社交媒体账号。他也说，社交媒体用户可以善用部分平台提供的人工智能功能，对可疑的资讯进行初步查证。下来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早上6:45，共有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4个地区来自柔佛州，另外2个地区来自沙拉越。这6个地区分别是哥打丁尼163点，巴西古当162点，边加兰160点，拉庆155点，沙拉越的西连146点，以及斯里阿曼119点。另外，国内有6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录得良好水平，分别位于吉兰丹、玻璃市、登嘉楼、吉打和彭亨，其余56个地区录得中等水平。
2: 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0: 国际新闻，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为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被洪水淹没。路透社的画面看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查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民众生命安全或造成财产损失。 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为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提早两三个小时出发。曼谷持续暴雨引发严重水灾，导致当地道路和日常生活受到影响。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发文告，提醒目前在曼谷居住或旅游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道路及交通情况，并提前规划行程。文告指出，受水灾影响的地区，天气和道路情况可能迅速变化，因此马来西亚公民应该随时留意当地的情况，并遵从泰国当局发布的指示。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图什普图什省。事发时，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说，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的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也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西奇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是美方却没有履行承诺。他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要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这些幻想最终只会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马来西亚促请废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民众受挫，在申请政府援助时，不要轻易相信社媒假账号。曼谷爆发大水灾，我国驻泰国使馆呼吁国人提高警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今天是9月27号，在2014年的今天，雪兰莪队在沙阿南体育馆举行的雪兰莪苏丹杯决赛中，以2-1打败新加坡队，成功创下3连冠纪录。雪兰莪队的两个进球由 Paulo Ranhe 包办，新加坡队则由 Lionel Felice 攻入一球。冠军得主带走了50000令吉现金奖，并从雪兰莪苏丹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手中接过冠军奖杯。

0: 票，一人一票。
1: 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没有买月饼，因为
2: 都是别人送的。
1: 对，自从你加入电台之后，第一是因为电台有。再来就是有时候去一些活动，他们也会送一些月饼。
2: 有一种月饼我是肯定吃不下去的，就是阿勇推荐的麻辣月饼。
1: 哈 ，Nora 一定要买五仁月饼吃。他说呢，因为其他的馅啊，平时呢会用来做其他的甜点都可以吃到，就唯独五仁。
2: 白国还提醒哦，五仁月饼要有牙齿才能够吃。其实也有很多人推荐金腿月饼，就是呢五仁加上一些火腿肉，有果仁味加上肉。香味，不过呢就比较贵啊，一个要20多30令吉。我是肉食动物，
1: 哦，肉食动物。
2: 在想可不可以出一个什么叉烧月饼？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好快啊，我们又见面了。时间是最公平也是最不善解人意的，无论你愿不愿意，他的脚步是从来不会为你而停下的，一分一秒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时间的长度，但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去把控时间的宽度。后天就要过中秋了，那中秋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嘛，每逢佳节倍思亲，游子们呢最容易在这种节日特别想念家人。现代的人都很幸运，即使没有办法相聚，也能够借着现代科技一解相思，隔空团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作为天体，见证着人类世界的过去，所以它充满着故事，也承载着永恒的思念与寄托。这个中秋，无论你有没有回乡，无论有没有办法和家人相聚在一块儿，我们永远都要记得，月是故乡明。在天文世界里，月亮会因为不同的运行规律而有不同的月相，也因为外形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名称。比如说新月，也就是农历的每月初一，换句话说，也就只有农历初一晚上的月亮才叫做新月。新就有开始的意思，而每个月的第一天就是初一，所以新月这样的称呼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巧的是，农历的每个月的初一也叫朔日，所以朔日当天的月亮也称为朔月。所以啊，新月也就是朔月，农历十五的月亮就叫满月，也就是圆满的意思。月亮会在这一天最圆、最大也最满。那事实上哦，农历小月是十五，大月是十六，我们都把它称为望日。而望日这一天的月亮当然就是叫望月。所以望月和满月同样道理，望月也就是满月。而会月是什么呢？农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就称为会日，大月就有30天，小月就有29天，而这最后一天的月亮我们就叫做会月。除此之外，我们还听过弯月、残月、上弦月、下弦月等等，这个都是因为不同的月相而有不同的称呼。但无论是思乡还是寄情，文人墨客在望月兴叹的时候，往往也给了月亮最富有诗意的雅号。他们不把月亮称为月亮，他们给月亮的雅号是什么呢？常见的就有玉盘、冰轮、桂魄、婵娟、素娥、玉兔、蟾宫、望舒、清辉、广寒等等，形容满月如温润的玉质圆盘，所以叫玉盘。比喻月亮如冰雕之轮，清冷皎洁，把它称为冰轮。 而桂魄这名字怎么来呢？源自于月中桂树的传说，古人认为月中有桂树，所以就把月魂称为桂魄。而婵娟呢，婵娟的本意当然就是姿态美好，那后来特别指明月，所以就让明月多了一种柔美清丽的姿态。为什么月亮也叫素娥呢？其实这是嫦娥的别称，因为嫦娥住在月宫嘛，所以就以素娥代指月亮。而玉兔这个称号当然就是跟月中有玉兔捣药这样的一个传说有关系，甚至为月亮驾车的神望舒后来都成为了月亮的代称。为什么文人要用雅号来代指月亮呢？因为啊，如果你在诗文当中直接就称月亮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平实，比较庸俗一点点吧。但如果是用一些比较有典故或者是带有意象的别称的话，就可以提升语言的审美层次。此外呢，不同的别称也有不同的情感的色彩哦。比如说冰轮的话就显得清冷，婵娟就看见了温柔，桂魄的话就带着一股忧思，所以有助于去构建一些特定的氛围。也许他们还觉得啊，借用一些神话或者是历史中的月亮的意象的话，会写得自己比较有文学的素养，再加上有一些别称更符合格律诗的押韵的要求，所以这些雅称呢，不仅仅是语言的装饰，更是中华文化的宇宙观、审美观和情感表达方式的一种集体的表现。这时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谭维维的《月儿圆月儿弯》。无论是圆月还是弯月，月亮是永恒的主题。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哈？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刚刚听过那首歌曲是山脚下男孩的月亮圆，这首歌啊已经是成为了中秋必听的歌曲，除了朗朗上口，歌词所表达的依然值得我们去深思。嫦娥奔月的故事，玉兔捣药，吴刚伐桂树，这些神话之所以能够流传上千年，除了嘴巴上留下来的版本，当然还有文字上的记载。其中李白最有童趣的五言古诗就提到了这些脍炙人口的神话。今天念念不忘，我们就一起来念一念他的这一首古诗《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它是瑶台上的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要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9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得到了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地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怎么忍心一走了之呢？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所以把自己的作品称为《古朗月行》。他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还有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远的艺术形象。也许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前面的四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先写儿童时期对于月亮志气的认识，以白玉盘、瑶台镜来作为比喻，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还有月光的皎洁，使人感觉到非常的新颖有趣，带着那种儿童的天真烂漫。然后又写月亮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在古代的神话中啊，我们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嘛，那么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先会看到仙人的两只脚，后来就逐渐看到了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到了一轮圆月，看见了月中的白兔在捣药。诗人就运用了这个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刚刚升起的时候，一直到逐渐明朗，好像仙境般的那种景致。可是啊，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从圆又变得残缺了。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就是癞蛤蟆嘛，大明啊，在这里指的就是月亮。传说月食就是蟾蜍蚀月所造成的，所以月亮就被蟾蜍所啃食，而变得残缺，变得晦暗不明。下来的那一句“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在古代的神话中，后羿射下了9个太阳，只剩下一个，使人和天都免除了灾难。那么诗人就在这里引出了这样的一个英雄，他除了是因为现实中正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当然也是希望在他写这首创作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英雄来扫荡天下。
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他还是感觉到非常的失望的。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那月亮已经是轮没而迷惑不清了，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呀，不如就趁早走开吧。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他不仅没有解除，反而更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但诗人呢，却不忍心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呐。这首诗《古朗月行》不是一般的咏月的作品，而是寄寓着政治局势。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呢，是比喻开元盛世，如明月皎洁；可是后半部分呢，却暗指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奸臣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所以呀，他这首诗其实也是在讽刺着这样的一个昏暗的局面，但是他却不明说，而是整篇都带着暗示，以蟾蜍十月来影射那个时候，说得十分的曲折。而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他起伏不平的感情，他的用词却是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那种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月亮不仅成为诗人笔下常常出现的一种意象，我们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都能够找到它的踪迹，尤其在仙侠剧或者是魔幻剧。下来就请大家听这首歌，由陆虎演绎的《月光曲》，也是影视剧《白月泛星》的插曲。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后天就是中秋节，今天我们一起去念一念跟月亮有关的诗。我想啊，除了苏轼的《水调歌头》，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也应该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吧。《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茫茫的海上升起了一轮明月，你我相隔天涯，却能够共赏月亮。多情的人都怨恨月夜漫长，整夜不眠在想念着亲人。熄灭了蜡烛，怜爱这满屋的月光，我披衣而起，深感夜路寒凉。我不能把美好的月色捧给你，只希望能够与你在梦里相遇。《望月怀远》这首诗是一首月夜怀念亲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的时候望着月亮而思念远方的亲人的时候而写下的。第一句海上生明月，那个意境是雄浑扩大的，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但是脱口而出却自然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接下来的天涯共此时就由景入情，这两句轻轻的就把诗题的情景给描绘出来，丝毫不费力。这就是张九龄他写古诗的时候非常自然的风格。第二句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直接就表达了对远方的人的一种思念之情。情人呢，在这里可以指多情的人，有怀远之情的人，也可以指诗人自己，因为诗人思念着远方的友人，以至于彻夜难眠，埋怨着长夜漫漫。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具体地描绘了他彻夜难眠的一种情况，流连在庭院中，感觉夜色已深，露水沾湿了身上的衣裳，这就把一夜难眠的那种形象很传神地描绘了出来。最后一句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月光啊，饱含着我满腔的心意，可是又怎么能够赠送给你呢？唉，还是去睡吧，睡了的话也许就能够和你在梦中相聚呢。不堪这两个字意境非常的幽清，没有深挚的情感和切身的体会，恐怕是写不出来的。诗写到这个时候突然就停了下来，让人有一种余韵袅袅、回味不已的那种感觉。刚刚给你念过的就是张九龄的其中一首代表作《望月怀远》。自古以来，以月亮来寄托相思，以月亮来作为主题的作品有很多，总是觉得月亮是非常神秘的。也许就是因为月亮是一个天体，距离我们太遥远了， 以至于我们对它有很多的幻想。虽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月球上并没有嫦娥，没有广寒宫，也没有桂树、吴刚、玉兔等等，科技的发达已经让我们掀开了月亮的神秘面纱，但是这些那么出色的作品却值得我们一再的流传。虽然都是以月亮来作为主题，大家对月亮的描述跟手法还有所营造的意境都不一样，这个就是诗词的语言之美，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我是小芬，在这里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无论未来有什么变化，我们寄托给月亮的永远不会改变。送给大家王菲的歌《当时的月亮》。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国家要迈向进步，并落实以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为基础的国家发展，必须让知识和科技掌握以及价值观的实践同步并进。他说，一个国家的进步与文明不能建立在分化社会的情绪和言论之上，而应该以知识、自信以及崇高理想为基础。卫生部将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从10月1号起为已经提出申请的患者提供免费邮寄药物服务。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表示这项措施将在全国推行，让有需要的患者通过邮寄方式领取药物。在这项计划之下，政府将为患者承担全额的药物邮寄费用，涉及大约500万 ringgit 的拨款。我国藤球队在星期五上演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男团决赛中，以总成绩2-0粉碎泰国的8连霸，同时也让我国继1990年之后时隔36年再次赢得男团金牌。马来西亚藤球总会会长达德苏马里瑞顿宣布，协助我国终结长达36年男团金牌荒的成员，每人将获得1万 ringgit 的奖励，以奖励选手们的辛苦付出。他也透露，这项决定获得马